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0: 音乐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你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过好多好多版本，
2: 重要唱和重要唱和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

0: 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那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1: 哎呦，真长、啊。
0: 对、哦，这个你看，
1: 一篇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0: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1: 三个大拇指，
0: 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夸一夸的，是不是啊？
1: 赵指挥说夸我的怎么不念
0: 了？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1: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0: 非常荣幸。
1: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0: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

0: 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医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连着听了咱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好几首歌了，越听越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以后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2: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1: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迎各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笛，那非常荣幸可以在现场呢看到唐老师吹奏的《梅花三弄》。那说起《梅花三弄》，可能很多的朋友更为熟悉的是他的古琴曲，也是中国的十大名曲。那唐老师，您吹奏的笛子版本跟古琴版本是有什么关联或区别吗？
1: 其实我吹的这个版本，是从古琴上来的，《神奇秘谱》上，这是一个专属古琴的一个曲谱，这上面明确的记录，当时古琴的这个作品来自于近代的笛曲。
2: 所以说三弄就是三个不同的变体啊，或者是三变等等。最早说东晋呢，有个大将军叫桓彝。这个人打仗的他很好，淝水之战他立了战功，他是一个真的将军。但是又有一个绰号，说他叫笛圣。《世说新语》里记了一段故事，很有趣。就说这个王羲之，大家都知道大书法家，
0: 是
2: 儿子王献之并称二王。但是王羲之一共七个儿子呢，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王徽之。王徽之有一次在船上，那么看到路上大路上过来一辆豪车，别人告诉说这是桓彝大将军。没想到这个王徽之马上站起来，给车招手拦住，闻君善吹笛，请为我一奏。桓彝也早闻这个王徽之大名，所以立刻下车居胡床，就给他为之三弄，就说这梅花三弄的由来。这个故事让人觉得很奇怪，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去拦豪车就不大可能，拦住了什么话也不说，哥们儿，你听说你笛子吹得不错，你给我来一首，这更不可能。最后还有不可能，桓彝不单为他吹了这个曲子，主客不交一言，俩人除了音乐再也没谈别的废话。所以让我们后人读到这个《世说新语》记载的那个时代魏晋的这个士人的他们的这种所谓怪诞，让我们心向往之，就觉得那真是真性情。
1: 他看上去好像是说你给我吹一首，但是这大将军桓彝给他吹的居然是梅花三弄，他用梅花三弄一次一次的来演奏了这个音乐，等于是献给了王徽之。
2: 他是给知音吹，
1: 给知音吹的。
2: 他也知道这王徽之懂音乐，
1: 是，
2: 所以他下来不管多忙，是吧？我给你吹完，我再去开会。
1: 是
2: 这种关系的那种简单里边，其实有一种对艺术的尊重，
1: 特别是
2: 还有一种对共同的对世人的操守的一种坚持。
1: 我是到上海音乐学院读大学的时候，于训发老师教我吹的梅花三弄。当年我跟于老师，我们在演奏梅花三弄的时候，聊在探讨一些家花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古琴上的技巧。

梅花在初冬的时候，那个雪花是很淡雅的，不是很多的，飘在落在那个梅花上，那么安静的一幅画面。但是在这个曲子后半段，就快结尾的时候，梆当当当，它亮起来了。这个时候的梅花是在严寒的冬天里大雪纷飞，它依然绽放，那种色彩，那种动态的美，这个是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跟美学相关的一个部分。刚。

0: 两位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嫡曲啊，距离现在有很多都是非常久远了。那么再早最早的原始的笛子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拿的时候开始有点哆嗦，后来

0: 出土了20几件吧，后来陆续这么多年有多次的挖掘，现在这个骨笛有40多件。那么这个贾侯骨笛经过碳十四的这个测定，是将近，因为40多根呢，从7000年到9000年，
1: 哇，这么久远，
0: 它就传承了1000多年。那么有2个孔的、3个孔的、4个孔的、5个孔的、7个孔的，还有8个孔。怎么叫8个孔的？7个孔之间旁边有个小孔，它可能是叫音的时候用的啊。那么这个7孔的笛就能够演奏今天我们的七声音阶的乐曲。这个骨笛，我们就说8000多年吧，在今天世界的音乐史上是个什么地位呢？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可靠的人造的乐器。
1: 哇！
0: 啊，西方也有，德国，什么什么前苏联，
2: 对，
0: 包括斯洛文尼亚，
2: 对，
0: 都有出土骨笛。
2: 对，
0: 尤其是斯洛文尼亚的那个骨笛啊，被称作是人类最早的骨笛，有。他最早说6万年，后来改成4万多年，又是3万多年。他们当中斯洛文尼亚的国宝。几年前一个捷克的青年科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捷克的学者是干嘛的呢？研究古生物的。结果他一看，他先研究这两个笛是不是人凿的孔，后来发现不是。然后再研究，他发现这两个孔是当时有一种生物叫斑鬣狗。这个斑鬣狗吃什么呢？它是腐食动物，现在非洲还有斑鬣狗的后代，吃腐食啊什么的。这个斑鬣狗专门吃洞熊，被称作骨蹄的那节骨头被这个古生物学家鉴定是幼熊的一个腿骨，那两个孔是那个斑鬣狗那两个牙咬出来的。这个学者非常严谨的考证，包括这个古生物的考证，包括他的一系列的科学的论证。所以现迄今为止，真正可靠的世界上最早的人造的乐器，就是他。当时挖掘出来之后呢，我们音乐家也曾经试着用它来演奏，我们可以请大家听一听。当年刚考古发现了之后，音乐家用真正的贾侯骨笛吹奏的小白菜。

0: 千多年的远古时代，老师们那个时候人们已经有闲情雅致去听音乐创造乐曲了。
1: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哈，你们想可能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传递信号用，它也有必要。你比如说一群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人上山打猎，他如果一吹这个传递信号的这样一个乐器一个器物，他的同伴就会来帮助他。还有一个说法呢，比如说只要是人类就有聚居的时候，大家比如说酋长号召大家一起开个会，哎，大家有好吃的了，打猎了，没有手机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可能多打几个孔发出不同的音，我们那个时候的人类靠辨别不同的音高来听这个信号，让他干嘛？曾经在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上音做过一部笛子器乐剧，一年之内60多次试验，最后我们是用了这个苦竹，一部分很薄的苦竹的材料，当代的竹子，以及树脂的材料，然后呢就听像宁宝生老师这个他这个留下的录音，在这个河姆渡地区也出土过这个古笛，当时那个的演奏的录音也有，我们听了很多很多这个声音的这个资料，然后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用仿制的古笛吹出来这种来自80年远古的声音。

0: 我们的祖先是聪明的，包括你刚才听这段小白菜，他其实他已经不是五声新音阶了，他那个半音都出来，有很多人提到啊，我们中国就是五声音阶，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把这个五声就宫商角徵羽哆来咪嗦拉作为五正声，但是刚才小白菜那个西就出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音阶呀，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不要说我们中国就是五声音阶，不是。
2: 比如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茉莉花，

0: 完全是
1: 哆来咪嗦拉，完全是这些没有西和发的。那么其实呢，同样是江南的民歌，我们还知道有个特别知名的紫竹调，紫竹调呢就是七声的了。

0: 看，西、嗯、
1: 八
2: 西出来了，但这个西呢，在中国的这西和西方还不一样，西方的西往兜上走，
1: 对，
2: 我们的西往拉上走。
1: 拉上走，哎、你说这是个律制的问题。他如果往兜上走，不好听了。
2: 讲到中国的律呀、啊，嗯，其实中国的律学，应该说在中国音乐学里啊，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律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历代的从统治者到这个文人的重视啊，是因为中国人把这个律和政治联系起来了。一个皇帝他推翻了前朝，他要建立新朝，第一件事儿，你们当时没有国旗也没有国歌，定黄钟律。我们就认为黄钟律一定天下大定，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思维。所以中国人重视音乐重视到这个程度，现在人没想到吧、哦、是吧，黄钟律定下以后，度量衡都有了。哦，过去呢就是传说的这个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皇帝命凌伦作为律，凌伦到了这个谢西之谷，到过昆仑山谢西之谷，找了十二根竹子，
1: 对，
2: 那么取其中空，就是中间有空的，那这样的十二根不同长短的竹子，这十二个律管就十二律，黄钟律的律管定为九寸，比它多一寸叫尺，
1: 对，
2: 就尺就来了、哦、那么这根律管是空的，往里头装上小米，小米不是随便装，专门有一个地方产的小米，倒出来这个量器，我们过去叫升啊斗啊，这都是说量器啊、作为量器的一个标准，重的重量衡器也产生了，
1: 对，
2: 哎，就是你这个这个黄钟律管里装的这小米称称它的重，它就作为一个重量的基本单位，然后在这个单位上再有什么两啊斤呢、啊、再往上走、嗯、所以度量衡一定，这个天下大定。
3: 我通过老师们介绍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笛子随着时代的不同的转变，它的名称也在发生变化，然后很多人都说笛箫不分家，那我今天就很好奇，想请教一下老师们，笛和箫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2: 这笛箫不分家呀，有道理，它都是竹子做的。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它分不清楚，因为古代呀到今天，笛箫这个各自所对应的那个乐器本身是在变化。这个最早中国的笛呢，写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竹子头下边一个追逐的逐，嗯，我们古代的这个笛其实是竖吹，现在的我们竖吹的这个箫在古代曾经叫过笛，所以这个笛箫不分家。横吹的笛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外来的，还有人讲这个横笛就是羌笛，其实这也是个错误，羌笛是其实是类似于管子的，它因为它有一个

0: 照片，羌笛何须怨杨柳啊，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个羌笛一般是双管，两个并在一块绑上，嗯，就像我们现在的管子，我们这个竖吹这个箫，过去讲的箫，这箫少九成，说韶乐跟箫有关系，你不是这个箫、
1: 哦、
0: 也不是横吹的笛子，
1: 那是云箫，
0: 哎，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排箫，
0: 排箫
1: 当时是叫云箫、
0: 就是、哎，一直到明以后
1: 对
0: 才定下来，横吹叫笛，竖吹叫箫、嗯、另外最重要还有一个，这可以请唐老师讲，
2: 对，唐老师，
0: 就是这笛膜，
2: 是的，这个笛膜长什么样子、
1: 啊、我今天带来了成这样一个小方块，
2: 嗯，
1: 就粘在这样的位置，我们笛子啊，这是吹孔、按指孔六个孔，中间这个就是笛膜的孔。
2: 那有笛膜和没有笛膜，它在音色呈现上是有很大的差别吗？
1: 我给你吹一下你就知道。你看笛膜还可以被调、
2: 嗯、
1: 紧了声音发闷，调一调就松弛了，你听啊，
2: 嗯，
1: 摁一摁，它可能更亮堂一点。你看这是有笛膜，
2: 嗯，
1: 好，马上你看我旁边有个胶啊，这个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经常演出的时候啊，旁边都会在这个笛子上面贴一块这个胶，我先把它、哦、把笛膜压住，笛膜就没有了，它变成胶把它给粘住了、
2: 哦、
1: 看到吗，
2: 嗯、哦、
1: 那么这个胶粘上之后，声音就有点像那个箫或者是长笛的声音了，听啊。

0: 发现没，他的声音一下变得暗了，悠远了，离得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而且呢，在有的时候我参加一些比如说影视剧的录音的时候，一些现代作品的这个录音的时候，很多作曲家会要求不要贴笛膜的，沾上笛膜和把笛膜隐去，都使笛子会产生不同的发音的音质和声响。
1: 我们再来说说现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笛子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地方乐种啊、戏曲啊都是离不开笛子的，像梆笛、曲笛都是完全不同的音色哈。田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2: 中国的南北笛子都非常的流行，但是到现代呢，基本就两大派了，一个就是南方的曲笛，就过去给昆曲伴奏，北方的梆笛也是给北方的这些地方戏伴奏，比如在二人台里就叫梅，内蒙古叫梅，梅就是这个梆笛，比这个曲笛高一个四度，它声音高亢嘹亮。有句话就是管子吹旋律，笛子呢是六缝，这个六缝这个词儿挺好，就是音乐和音乐之间可能会有空隙，那么笛子要把这些空隙都补充下来，但是独奏啊还是比较少。
0: 对，知道这个独奏呢，我们必须要感谢这个时代，在我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我们祖国哈对于这个我们音乐艺术啊给予大力的支持，这个全国啊，这个是很多的音乐人才在那个时期是集中涌现，南派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陆春玲先生，陆老师呢是余训发先生的老师，还有一位南派宗师呢就是赵松平先生，他们两个都是南派宗师，其实也略有不同。陆春玲先生是以江南丝竹音乐为他的整个的演奏特色，为主导的。那赵松平先生是主要演奏我们这个叫什么京华戏，就是婺剧，浙江婺剧音乐的是代表人物，他改编了很多根据婺剧创作的作品，比如《三五七》《二凡》这些戏曲曲牌编的作品，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派的两个大师，一个冯子淳先生，一个是刘管乐先生。冯子淳先生就是把北方的梆子戏，什么《喜相逢》啊、《五梆子》啊，这些改编成独奏曲。在我们解放之后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期间呢，我们竹笛有产生了大量的传统作品，都不是作曲家写的，都是笛子演奏家们写的，包括我本人也写过这个《千山情》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地的语言方言对我们的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你说刚才我吹的这段《千山情》啊，我是用南方的语汇吹的，就跟南方人说话说，哎呀，我要走撒起啊了，一刀起，哎，切呀白起。他说快的话，他都是非常的软糯。嗯，你到北方，哎呀，干啥去啊？就声音很大，然后东北话，哎呀，吃饭没啊？就是味道很浓。嗯，所以说我们在吹北派的作品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说，这个味道已经加了，让它加的强烈一点，嗯，强烈一点，你才能真正的区分开南北派的这个笛曲。吹一小段这个《喜相逢》啊。

0: 哇，你看这段音乐又是拓音乐是花舌又吐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有魅力，
1: 是
0: 就在这儿，它非常多的这种色彩，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又创造了专属于这个地方特色的音乐文化，所以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新时代，
2: 我们怎么样可以对笛子既传承又发扬呢？首先我们请最年轻的范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我有一个经历，我去瑞士的日内瓦，我做过交流生，然后呢我也参加过他们五乐团的排练，第一次排练我觉得很奇妙，他给了我一张 A4纸的曲子，非常简单，我们排了三个月，每一次排练人都不同，编制都不同。 当然只有最后几次他们各式各样的巴洛克的小提琴、柳特琴，大家在一起，然后大家在一起就互相商量说哪个句子可能柳特琴弹好听，哦你竹笛来帮忙，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江南丝竹吗？我就把日内瓦的作品，我学到的一些西方的他们的传统音乐作品带了回来，用中国的乐器，然后呢用我们江南丝竹的语汇把这个作品呈现了出来。

0: 你如何让民间的这些很精妙的，我们在江南丝竹学到颤碟刺很大，我们在笛子里面当中有非常多的呈现，我们如何将这样子的民间的活的那种音乐转化到音乐学院当中。那我想说我很幸运我选到了笛子，然后笛子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能够让我到现在，当然我也会继续探索下去。那真正的创新和发扬都是在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的理解上，背靠传统面向当代。
1: 唐老师说一说吧。
2: 其实我想表达的，你们就看范老师他的表述，他的呈现，这就是这些年我在做的事情。我吹了很多当代的作品，包括丑空山，有一些十孔笛八孔笛的演奏家，他用加孔来完成，我是用六孔笛吹的。

0: 所以未来呢，依然在这个教学中，在我的演奏中，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继续走下去。
1: 田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2: 我就在想
1: 啊，
2: 我的位置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明白了，就跟我儿子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位置，我永远说一句让他烦的话：慢点，慢点。我的责任是让他别走歪路。慢点的意思是什么？慢点是为了走得更好，
0: 稳住。
2: 所以还是那四个字，守正创新，先守正再创新。
1: 谢谢各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哈。我想一支斑驳骨笛让中国的文化留存了9000年，一支青葱翠笛诞生出万千诗词歌赋。笛子这一历史悠久的中国乐器在当今还在蓬勃发展，并且焕发出新的生机。那这要感谢所有演奏家和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还有广大竹笛爱好者的热情投入。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这一蕴含中国

0: 气质的民族乐器加入到发扬中国传统音乐与传统文化的队伍当中。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
4: 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3: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我妈常说这首歌是她当年的青春 BGM， 里面装满了她对生活的期许。现在呢，她把这份平安顺遂的祝福也传给了我。今天想借着节目对妈妈说声谢谢。
0: 来自于上海的这位名叫大马女装的朋友留言说，我妈很爱听这一首祝你平安，还愿意唱啊，做饭唱，拖地也唱。以前我嫌烦，现在离家远了，想听还听不着了。点播祝你平安，我想跟我妈说，妈，您在家里好好的啊，我在外头也会好好的。
1: 呀，同一首歌，妈妈那辈人哼出来的是盼平安，我们儿女听到的大概就是想回家。我相信这首祝你平安可以这么火哈，而且火这么多年，可能就是因为它唱到了我们心底非常非常柔软的那个地方。
0: 其实不管在哪儿，不管多大岁数，我们绝大多数人最终追求的、想要的，也就是你好好的，我也好好的，平平安安的。那就把这首祝你平安送给二位，还有你们的妈妈，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郭庆宇留言说，我有个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后来他去了海南发展，联系慢慢就少了。前阵子听说他生意失败，我辗转找到他的电话打过去，他接起来半天没说话。我说没事儿，人在就好。他嗯了一声，然后他回老家重新开始了，开了个小店，日子慢慢缓过来了。想点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给他。我想说，老朋友就是这样，不用天天联系，但你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愿咱们都好好的，什么时候见面都能笑着说一句还行。
1: 嗯，其实发小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一些坎儿了，一些过不去的事儿了，拿起一个电话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会瞬间又回到当年。所以有一句话说，你想变年轻吗？就见你年轻时认识。

些人，你们的记忆，你们的情感马上就会回来。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烦恼出现的时候，这些老朋友会要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告诉你，兄弟，没事儿，我在呢。

0: 进，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高天航留言说，最近项目赶进度，天天加班到半夜，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一掉一大把，愁死我了。今天莫名想听那首愿你永远快乐。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还是得想办法让自己开心点儿。今天晚上不熬夜了，早点睡。
13: 那这个发际线后移了是吧？是因为你奔跑的速度过快呀、啊？开个玩笑、
12: 啊。
13: 我觉得今天你能够果断的拔掉电源，说明你悟到了一个道理。嗯，就是一张拉长的苦瓜脸，它解决不了任何项目的难题。把心态要放平。嗯，遇到事儿咱们解决事儿，紧张的神经呢放松一点，因为咱们的健康比那个冷冰冰的进度条重要多了。
12: 说得太对了、嗯、取悦自己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 KPI、嗯、我们赶紧把这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这位朋友，记住哦，听完赶紧钻被窝睡个好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

0: 林半夏，他说高考完啊一直在家躺平啊，茶分日子一近，舒服日子也过得心虚了。杨哥，说实话挺紧张的，毕竟分数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呀。想点一首《最美的期待》，现在我就像等拆盲盒一样，希望能拆出个美丽的结果，开启我美好的未来。
1: 半夏这句决定去哪儿点外卖太可爱了，就本来查分那么紧张的一个时刻，被他描述的这么有烟火气，
2: 挺幽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骨子里一定是个乐天派，特别的可爱。
0: 是，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位朋友最终有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呢？但要我说呀，就冲这心态，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咱不管这个高考盲盒拆出来的是个啥，它都是我们大家人生开启新地图的钥匙。所以我们赶紧把这首《最美的期待》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愿望成真。

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10: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是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古玉英，他说刚才呢把屋里啊彻底打扫干净了，现在瘫在沙发上吹风扇呢。现在我特别想点一首《心若清风》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平时天天瞎忙，偶尔这么放空一下，感觉心里舒服、干净、很轻松。
9: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也有朋友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疲惫之后。有的时候精神反而会放松下来了，就是这个断舍离打扫房间会让我们杂乱的思绪和焦虑的这种情绪跟着房子一起被清空了，
10: 没错，
9: 反而有一种特别舒畅的感觉，
10: 特别舒服那种感觉。清空一下房间就等于清空你的大脑，有时候还真得靠这种就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让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无处安放。
9: 是的，
10: 你的心啊敞亮多了。
9: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玉英，也来一起舒舒服服闭上眼享受这首歌吧。

0: 一首热血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杨柳圈的好友黄老师。我是来自江西赣州南康的刘琦，我想点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我康华医院的小伙伴们。我现在已经恢复健康，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了，想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早点回家，早点康复。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半城春水，他说我以前听这歌啊，最打动我的是那句多幸运我有个我们现在听

0: 呀，才真正懂后边的那句，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因为真的和他一起走过了光阴，才知道陪伴两个字有多重。是他让我的内心世界从我一个人变成了我们。借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愿往后的每个春分都能和他一起看花开，愿光阴的长廊里我们牵着手永远不松开。
1: 哇，好浪漫啊。另外呢，还有来自四川的网友耍来宝，来自河北承德的李树明也点播了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

0: 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北京的于木斌，他说出差去上海，顺道见了大学室友老马。这毕业十年了，他在那边成家立业，我在北京扎根，他还是老样子，说话慢悠悠的。临走他送我上车，说了句路上慢点。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看着他还在路边站着，想点一首《但愿人长久》。人这辈子啊，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不求天天见面，只求各自安好，不管多远。老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1: 哎呀，你看他们也没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路上慢点，就是站在那儿看着车一点点走远。有的时候最深的交情可能就是这样哈，恰恰不是说不完的话，而是我能通过你看似普通的话、眼神或者动作来知道你心里其实装着我，装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2: 所以这首《但愿人长久》真的是最真挚的期盼，仅仅五个字就能把我们心里藏着的那份情感都给概括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人长久皆平安。

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
6: 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起。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了。
2: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大，
4: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5: 这个是加倍
6: 生活远多多陪伴，
7: 以庄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8: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4: 说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好礼等你了，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4: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3: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钟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1: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1: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0: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

0: 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砖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要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夜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
2: 乔在等你们。
3: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乔任务哦。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5: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6: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4: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来。
6: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7: 愿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4: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8: 订婚书。
9: 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1: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10: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就是那句我愿意。
11: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12: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6: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12: 谢谢谢谢，赶快盖上。
11: 谢谢你们的见证。
6: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7: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6: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3: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6: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

0: 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蜈蚣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把桥不弄出来了呀，咱们留米子有了，咱们有虚了呗。
2: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转过来。
3: 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3: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
0: 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
3: 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消息，
2: 我们参加七夕晚会了，
3: 七夕晚会了，
0: 邀请卡，
4: 我们出发啦，
5: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6: 就不要上台了，
7: 加油！
8: 耶！
9: 七夕晚会吗？

0: 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1: 我们应该在一起，也必须在一起。
2: 未来的梦想有我可以实现，平平淡淡就是最大的满足。
3: 烛光灿烂，两只手轻轻挽，流浪的我

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0: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1: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0: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2: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
3: 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0: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3: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忘，
4: 不会变。
0: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4: 戏
5: 这边有戏啊，
3: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4: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滩簧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3: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一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6: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7: 这扇子是文脉，
4: 这戏文是文脉，
3: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0: 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1: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要抢票了，
2: 可是
3: 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1: 我想去看演唱会。
4: 你坐这个亭什么牛子？
5: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3: 阿公，你听你听。
1: 阿妈，你不要碎碎念我了。
5: 去大树下，
4: 大树下挖田泥，
5: 要做女友了。
4: 去啊！哟。

0: 《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
1: 老家就在海子那边。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从那以后。
0: 我们家胡彩婷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2: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16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3: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4: 学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去面试。
0: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庇今天，
1: 保庇外孙啊，
0: 平安大好。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请先生指点。来，七夕夜，石榴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跟石榴有关？石榴桥？石榴，石头留得住，桥才留得久。
1: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2: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2: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比较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1: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2: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生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牵连，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文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行了行了，不要。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4: 我这有零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个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你欠着我，我欠你不是一样吗？<笑>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
0: 可不可以偷着

0: 懒，您吃的时候把皮
1: 拔掉，
0: 抽出来就行了。
1: 拔掉。
0: 哇，还要拔掉啊？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1: 吃这个。
0: 我给你加块豆腐。
1: 我给你，你喜欢吃这个菜？
0: 嗯，
1: 多吃点。
0: 这是我的最爱了。嗯，
1: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0: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1: 嗯。
0: 这个
1: 过程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这个 AI 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这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5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0: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1: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2: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1: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3: 天河之上，何有仙宫？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你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汤体，送向太空。
3: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
1: 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0: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4: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无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
9: 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10: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1: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悦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2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电影《红楼梦》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经典之作。这部由袁秋风执导、亦凡编剧的影片，以黄梅调这一极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重新诠释了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世界，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了故事全新的视听生命力。影片在剧情编排上巧妙地撷取原著精华，将故事重心聚焦于林黛玉，并精心编织了宝玉挨打、黛玉葬花、调包成婚等经典情节，在串联起宝黛爱情悲剧主线的同时，也勾勒出大观园中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

0: 惦记着呢，可巧就来了。
1: 林姑娘，里边请吧。
0: 林姑娘，
1: 您一路上辛苦了。
0: 林姑娘，
1: 林姑娘长得真好看，真俊美。
2: 老太太来了，
3: 我的外孙女来了，
4: 外孙女。
5: 太婆，
3: 可怜的孩子，起来起来，快扶她起来。都长得这么高了，我来给你引进去。这是你的二舅嘛？
5: 拜见二舅嘛。
6: 免了免了，你一路上辛苦了，快坐下来歇歇吧。
3: 对了，到这边来坐。来呀来呀，
6: 猪妈妈，把他们东西送到后院去。
3: 坐呀。真想不到你母亲年纪轻轻的居然……
6: 婆婆，你想开点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您瞧，黛玉的身体也不好，您就别再说伤心话了。
3: 对了，你父亲来信说你正在生着病呢，如今好点没有啊？
5: 还是老样子，一时好一时坏的，这一路来还在吃药呢。
6: 都吃些什么药啊？
5: 人参养荣丸。
3: 我也正好吃这些药。哎，珍珠啊，回头记着叫他们多配一副啊。
2: 是老太太。
7: 哎呦，怎么说的，林姑娘已经来了。糟了糟了，老祖宗，您看我来晚了，也没来得及迎接妹妹。林妹妹你好。
3: 你不认识她，她是我们这儿出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人所谓辣子，以后啊你就叫她凤辣子好了。
6: 这就是你的连二嫂子，学名叫王熙凤。
5: 二嫂，
7: 哎呀，不要多礼了。好一位漂亮的妹妹呀，怪不得老祖宗人前背后的常夸你呢，感情长得这么俊呢。哎，也真是的，姑妈偏偏去世的这么早，我这妹妹也算是命苦的了。
3: 凤丫头，我这才算不哭了，你又来惹我了。
6: 是啊，都是凤丫头不好。
7: 哎呀，可不是嘛，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妹妹身上，就忘了老祖宗了。老祖宗，那该打该打。妹妹啊，以后住在这儿可千万别见外，要吃药用尽管跟嫂子说，下人们有什么伺候不到的也告诉嫂子，嫂子会替你出头的。
5: 多谢嫂子费心。
7: 客气什么呢。金钏儿。
8: 是。
7: 林姑娘跟带来的人住的地方都收拾好了没有？
8: 都收拾好了。
7: 哦，
0: 雪雁，
5: 哎，
0: 快过来拜见老夫人。
8: 拜见老夫人。拜见夫人。
6: 好了好了，
8: 拜见二奶奶。
7: 算了算了，不用多礼了。
6: 黛玉，你就带这么一个小丫头来呀？
0: 是的，外婆。
6: 这丫头太小了，恐怕伺候不好。我看呐，不如把我房里的人调一个给你使唤吧。紫娟。
8: 是。
6: 以后你去伺候林姑娘，她身子骨单薄，你要处处的小心点啊。
8: 是老太太。哎，宝爷回来了
9: 啊。宝兄弟回来了。
10: 请老祖宗安。
6: 好了好了，
10: 请母亲安。
6: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9: 我
5: 回老太太。宝二爷，
9: 你多嘴。
5: 袭人，宝玉究竟给什么事耽误了？
9: 回夫人，宝爷从家庙出来，遇见了北京王府的差官，顺便到王府去坐了一会儿，所以耽误了。
6: 以后遇到这种事，记得先派人回来报信啊。好了好了，宝玉呀、家里有客人来了，快去见见你林妹妹吧。
9: 林妹妹。
6: 对了，快见见林妹妹去。
7: 见过林妹妹。这个妹妹我见过的。
6: 宝玉呀，你又胡说了，妹妹刚由南方来，你打哪儿见过？
7: 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心里倒好像老早就认识的一样。
6: 哦，那更好了，以后在一块儿就不觉得生疏了。哎，站那儿干什么？坐下来说吧。啊，坐下来说。
1: 先请文，你们快点冲茶去。老祖宗，您、请这边坐。
7: 妹妹，我们到这边坐。妹妹可曾读过书？
0: 读过一年。
7: 妹妹尊名？
0: 名唤黛玉。
7: 表字呢？
0: 无字。
7: 无字，好，我送妹妹一字，唤作平平。
1: 好兄弟。

0: 妹妹，你可有玉？
1: 什么玉？
0: 喏，这通灵宝玉。
1: 我没有。
0: 没有。
1: 你那块玉乃是一件稀世之宝，怎么能人人都有呢？
0: 什么稀世之宝？连人的上下高低都分不清，还说什么灵不灵呢？我也不要它。
2: 宝玉你，
3: 宝玉，你生气打人骂人都可以，
2: 何必摔你那块命根子呢？
0: 是啊，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就我有，我早说没去，如今来了这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见这不是好东西。
2: 宝玉快戴上吧，当心你爹知道。
3: 是啊，乖，快戴上吧啊！
0: 老祖宗，瞧又犯了脾气了，真是的。
2: 大兄弟，
3: 戴
2: 上，
3: 宝玉啊，快点戴上吧。
0: 我不戴嘛，
3: 乖啊，戴上。
0: 林妹妹，你怎么哭了？
1: 都是我不好，才来了就惹你生气，把玉都摔了。
0: 不不不，这不关你的事啊。好，我戴上就是了。
2: 是
0: 我戴上，早就应该戴上了。来，戴上，戴上。

0: 姑娘可真会做人呐，瞧来了没多久，府里上上下下谁不夸奖她呀？
1: 老太太您说得好。
2: 是啊，您太夸奖了，我们跑来打扰府上真过意不去呢。
0: 哎，这是什么话呀，你跟正儿媳妇是亲姊妹，凤丫头又是你的亲侄女，还不是跟一家人一样吧。
3: 老太太，林姑娘来了，
4: 给外婆请安。
0: 你们上哪儿去了？
5: 老祖宗后院桃花开了，我和妹妹一人做了两首诗，您看看，妹妹做的比我强多了。
0: 一个女孩子家吟诗作对有什么用啊，往后做人处事还得要多跟宝姐姐学学才好啊。
4: 是的外婆，

0: 不过去给姨妈请安。
1: 给姨妈请安。
0: 免了免了，瞧这两个长得真跟一对玉人似的，看样子啊，再过两年我就有杯喜酒喝了。
2: 姨妈，姨妈，快别说笑话了，我们林姑娘心眼小着呢，待会儿生起气来又该宝兄弟赔不是了。
3: 二嫂。
2: 哟，怎么了？我这又说错你了。
4: 凤丫头。黛玉。
1: 妹妹，妹妹。
4: 宝玉啊，由他去吧。哎，
2: 你们瞧瞧这份脾气，可真是的。
4: 哎，这孩子啊是有点小性子。
2: 老祖宗，我说这稀奇事儿给您听听。
4: 什么稀奇事儿啊？
2: 宝兄弟，把你的玉给我，宝妹妹还有你的锁。喏。老祖宗您瞧瞧。
4: 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记。
3: 哎呀，怎么像对子似的，
4: 怎么这么巧啊。
3: 是啊，
0: 巧极了。
2: 我说啊，这不但是巧，简直是有缘呢。
1: 什么缘不缘的？
2: 哎，一点也不假，这叫做金玉良缘。

0: 宝玉，
1: 林妹妹，你手里拿着什么？
0: 余大仙问起我来了。拿，这是花扫，这是花囊。
1: 要这个做什么？
0: 你看，落花遍地，任人践踏，岂不可惜了？我想用花扫把落花扫了，传在花囊里，然后挖一个土坑把它埋掉。
1: 好主意，好主意，我也来帮妹妹葬花。

0: 我以为你突然转了心，用起功来了，原来看的是这个。
1: 好妹妹，你知道了不要紧，好歹不要告诉别人。这里边啊，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保你连饭都不想吃。
0: 你又胡说了，
1: 不信你看看嘛。
0: 看嘛，看。
1: 坐下看。

0: 怎么样，是好文章吧？
1: 好虽好，只是艳了你点。
0: 要没有这艳词艳句，怎写得出真意真情呢？妹妹，你看。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

0: 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引得无数后人以各种艺术形式去解读和呈现。在众多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中，1962年邵氏版《红楼梦》凭借其独特的戏曲魅力，独树一帜，成为经典。这部影片的配乐由香港著名作曲家王夫龄操刀，作为邵氏影业的核心作曲家，他深谙中国戏曲的韵律精髓，创造性地将黄梅调的板眼节奏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让以乐叙事成为可能。透过这部电影，我们不仅沉醉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戏曲交织的独特魅力，更在光影流转中再次走进了那个繁华而又哀伤的红楼世界。我想，这便是经典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吧。
13: 乾坤福满门，上朝，再上朝，三上朝，三。
14: 大老爷到，
15: 到那边去坐吧。
13: 各大老爷和秦夫人与老祖宗上朝，
16: 孩儿跟母亲拜寿，
13: 上朝。在上朝，三上朝，三梁二爷给梁二奶奶与老祖宗上朝，
16: 还给老祖宗上朝，
13: 上朝。
15: 起来吧，起来吧。
17: 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到。
18: 姐姐姐姐，快点跟老祖宗上寿。
19: 也要跟老祖宗拜寿。
13: 上朝，
15: 起来吧，他们都在那边，快到那边去坐吧。
18: 来来，快给老太太拜寿。
15: 哎，算了算了，
18: 这怎么能算了？
13: 上朝，
17: 二老爷回府。
16: 妈，孩儿来晚了。
15: 不要紧的。
13: 上朝，再上朝，三上朝，三。
16: 来呀、啊，把酒拿来。
15: 是。
16: 爸，祝您万寿无疆，五体康泰。
15: 我也祝你步步高升。
20: 回老祖宗，您点的细香。

0: 情人节？哦，宝姑娘，您还没休息啊？
1: 你在找什么？
0: 啊？啊，我的戒指丢了。
1: 什么样的戒指？
0: 镶玉的，虽然不值钱，不过是夫人给的。
1: 哦，是夫人给的？
0: 嗯，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1: 情人节
0: 啊？
1: 你看这个怎么样？
0: 比我那个好，
1: 还冲得过吗？
0: 样子倒差不多，
1: 那送给你吧。
0: 这怎么可以呢？
1: 来来来，别客气，我给你戴上。
0: 宝姑娘，您真太好了，你不知道这次您帮了我多大的忙。
1: 我怎么不知道？你掉的那个戒指是夫人给你跟宝玉定亲的东西，是吧？
0: 啊，您听谁说的？
1: 虽然夫人不许往外说，二奶奶总是瞒不了的。前两天我一听说啊，就想去给你道喜了。
0: 喜什么？我们做丫头的还不是天生的命苦，大不了的给少爷说个偏方，要是万一跟正房合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受苦？
1: 不会的，像你这么贤惠，谁还跟你合不来呢？
0: 这可难说了。如果宝二爷娶个像宝姑娘这样的，
2: 当然
0: 要真像宝姑娘，我算托天之福了。不过万一像林姑娘，哎，那份小性子，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我也应付不了啊。
1: 别说了，来，陪我去看老太太去。
0: 嗯。

0: 什么事儿，宝爷？
1: 你看见林姑娘吗？
0: 林姑娘？
1: 是啊。
0: 看见了。
1: 在哪儿？
0: 不告诉你。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哎，宝二爷，我劝你别那么死心眼了，放着大路不走，偏走羊肠小道。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啊，您跟林姑娘的事儿难呢。
1: 怎么见得？
0: 老的肯了得防大的不肯，大的肯了还得防小的作怪的。
1: 哦。嗨，瞧你这没头没脑的，谁是老的，谁是大的，谁又是小的？
0: 再说啊，就变成是非了。
1: 君川，不行，你今天非说清楚不可。
0: 宝二爷，别搅和了，夫人还等着我送点心过去呢。哎，
1: 你不说我不让你走。
0: 宝二爷，快给我吧，去晚了夫人要骂的呀。
1: 你不说我不给你。
0: 给我吧。
1: 你说。
2: 夫人，你这不要脸的丫头，
3: 妈，
2: 不要你管。宝玉全让你们这帮下流胚子给勾引坏了。来人呐，
4: 是，
2: 把他带出去交给他妈。像这种人不能再让他留在府里了。
1: 君川，别怕。
5: 妈，你别喊他出去，这事不怪他，
6: 是我不好，他没有错。
5: 不，夫人，我没有，求求您不要赶我出去。
2: 不许多嘴。
5: 不，夫人，我错了，您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千万不要赶我出去。夫人，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夫人。
2: 废话，妈，别发脾气，饶了他吧。
5: 夫人，我不
2: 管你干嘛，饶了他出去，
5: 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
2: 妈，我求求你，
5: 饶了他吧，妈。我求你不要赶我出去，我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有什么脸见？
2: 让他出去。跟我进去。
5: 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2: 你进吧。
7: 哼，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跟金川究竟做了些什么？
5: 没什么。
7: 没什么。没什么，他怎么会偷井自杀了？
5: 啊，
7: 这个不孝的奴才，平日放着诗书不读，专门在女人堆里鬼混，如今你居然逼出人命来了。
5: 爹，不是我逼的。
7: 你还赖，这种事要是传出去，连祖宗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这种不孝的子孙，我要你有什么用？我今天非活活把你打死。来人了。
8: 是是，
7: 把他给我拉过去重重的打。
5: 爹
7: 拉过去。
5: 爹，
7: 给我重重的打。
5: 是。爹，这不怪我的。哎呀，哎呀，
7: 打，给我打。
5: 哎呀，哎呀，
9: 宝二爷恐怕受不住了。
7: 胡说，打死了不让你偿命，给我重重的打。
8: 是。
5: 哎呀，哎呀，哎
7: 呀，不要你管，宝玉全是你们惯坏的。
2: 你怎么？谁惯坏的？啊？
7: 妈，您来了，坐。
2: 我不坐。
7: 妈，您有什么事叫儿子进去吩咐好，何必要劳动您出来呢？
2: 哼，我倒是有话吩咐你，可惜我这一辈子没养过一个好儿子，叫我跟谁去说去？
7: 母亲这么说，叫孩儿怎么担待得起呢？
2: 呸，我说两句话你就禁不起了，你拿那么粗的棍子打宝玉，他就禁得起了吗？
5: 老祖宗，
2: 宝玉，你这不学好的孩子，你也太不争气了。
7: 母亲，孩儿错了，您愿意打愿意骂都可以，您千万不要生那么大气。
2: 我怎么敢呢？我

0: 房。哦，林妹妹。林妹妹，坐。
1: 你受委屈了。
0: 林妹妹，你别哭，我没事的。你瞧，刚敷了药，一点也不疼了。妹妹，你这样对我，别说是挨打，就是叫我死，我也是高兴的。
1: 谁让你说这些话？你以后都改了吧。
0: 改什么？难道连你都不相信我？妹妹，我平日虽是不拘形迹，可是我心只有一条，情只有一根。如果连妹妹都不相信，非但宝玉平日用在妹妹身上的心算是白用了，就连妹妹平日对宝玉的心也都辜负了。妹妹，你还认识这个吗？
1: 梅花。
0: 那年我们吵了架，你扔给我擦眼泪的。
1: 三年了，你还留着？
0: 只要是妹妹给的，别说是三年，就是30年、300年，宝玉早死了，连骨头都化成灰了，连灰也给风吹走了，可是这些东西还是跟着宝玉的。
1: 叔叔就来这一套了。
0: 那你倒是信不信啊？
1: 别动手动脚的。
0: 林妹妹，
1: 你好好休息，我明儿再来看你。
0: 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

0: 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

0: 好一个好不凭借力诉我上青云呢、啊、
1: 林妹妹，你几时来的？
0: 刚来，正好看见宝姐姐对花吟诵，迎风起舞，真是雅人雅士啊。
1: 哟，好厉害的一张嘴，真会挖苦人
0: 啊。我哪是挖苦您呢，我正替宝姐姐欢喜啊。
1: 哦，你欢喜什么呀？
0: 我听说宝姐姐的芳名册子已经送进宫去了，但愿皇恩早降，让宝姐姐跟元春姐姐一样给选进宫去做了娘娘，那时候才真是好风送你上青云呢。
1: 好啊，平丫头，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看我就能饶了你。
0: 好姐姐，下次不说了。
1: 你呀、啊，吵的事可多呢。
0: 啊，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件事，我早就要审你了。
0: 审我？
1: 哎，我问你，上个月我们行酒令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
0: 啊？我说了什么了？
1: 你说“纱窗掩面那红娘报”，这句话出在什么典故上？
0: 啊？
1: 嗯，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居然偷偷的去看那些杂书了。
0: 宝姐姐，我只不过是偶尔看了一次，你好歹别说出去。
1: 放心吧，我可不是那种人
0: 啊。
1: 本来呢，像妹妹的才华我也是很佩服的，可是有什么用呢？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做女孩子的天生派定了只能洗洗女红，理理家务。要说学问吧，就算有了满肚子的才华，也不能登金榜做高官，有时候把书看砸了，移了性情，倒反而不好，你说是不是？
2: 哎，是的。哟，宝姑娘、林姑娘，你们都在这儿啊？
1: 哎，
2: 今天前面可真热闹着呢，娘娘派人赐了很多东西下来，府里上上下下都有。
1: 娘娘倒真有心啊。
2: 嗯，快别说这个了，刚才李二奶奶还说着笑话呢。
1: 哦，什么笑话？
2: 这次娘娘赐的东西可真怪呢，像林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她们几个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宝姑娘偏偏跟宝二爷的一模一样。所以啊，二奶奶就说了，她说娘娘准是个会算命的，她知道我们府里正闹着什么金配玉、玉配金的笑话，他把你们两个给配上了。啊，林姑娘，
3: 林妹妹，林妹妹，
2: 糟了，只是我刚才把话说错了，林姑娘又犯了小心眼。
1: 不会的，你别老在这猜疑。哦，宝兄弟的伤好了吗？
2: 伤是好了，老爷又催他上学，这会儿在屋里读文章呢。
3: 你跑，我看你跑到哪儿去。来来，我跟你画嘛。来来来嘛。
4: 二爷别闹了，瞧你把我眉毛画得跟林姑娘一样，要给夫人看见又要骂我了。
3: 跟林姑娘一样有什么不好？
4: 说的是啊，也不知道哪个丫头多嘴，在夫人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画得妖形怪状的，感情啊把你二爷给勾引坏了。
3: 哼，这是什么话，于是就往你们身上推，难道说逼死了一个金钏还不够？
4: 你既然明白，就体谅体谅我们吧。喏，别胡闹了，好歹读两遍书。
3: 我不读。
4: 好，二爷，读吧，读完了我让你替我调胭脂膏。
3: 好啊，我现在就替你调。
4: 现在可不行，我还没买来呢。
3: 我不信，你怎样查的红红的，哪来的？
4: 昨剩下的我都抹上了。
3: 哦，就把这点赏给我吧。嗯。晴雯，晴雯，晴雯，来嘛。
4: 不要呀。
3: 晴雯。宝姐姐来了。
2: 小祖宗啊，快擦擦你的嘴巴
3: 啊。
2: 晴雯，你这份糊涂劲儿我可真佩服，让你伺候二爷读书，你倒陪他玩上了。这屋里啊，我就离不开一步。
4: 哼，本来嘛，这屋里只有你能干，你聪明，伺候二爷只有你才配
2: 啊。你倒派起我都不是来了。
4: 哎呦，我可怎么敢呢，我们是天生的奴才，谁比得上你，命骨子里有半个主人心。哼，瞧着吧，乌鸦呀就快往凤凰堆里飞了。
2: 你
1: 算了，由他说两句嘛。
2: 宝姑娘，你瞧 我这做人有多难呢？上面的话我得听，屋里的人我又不能得罪，还有我们这位二爷嘴都说破了，也不能体谅我一点。
3: 好了好了，都是我不对，喏，
2: 谁让你做这一套呢？你要真体谅我，早就该把书读好了。
3: 你就是不懂，我不是不喜欢读书，世上有多少好文章，偏偏人读这死八股，就算读通了，也不过是个沽名钓誉的路渡。
2: 你瞧瞧，一提读书，他就说什么绿豆黄豆的。
1: 不是绿豆，是路渡。宝兄弟把那些读书上进的人都比成书蛀虫了。
3: 哎，对了，还是宝姐姐明白我。

0: 你别得意，我可不是说你对，像这种十文八股是应该多读读，将来才能争取功名，登仕宦之途。为人在世争的也不过是功名利禄，你如今也不小了，不能老在我们堆里打混，要知道这一家子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1: 妙论妙论，真是想不到的妙论。我原本以为名利二字只是在我们这些臭男人堆里才有，想不到如今归位之间也染上了这种风气，连宝姐姐这样高雅的人也说出这种话来，可见得利欲熏心，害人不浅。哼，真是伤了天地灵秀之气。
2: 宝爷，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也不怕宝姑娘脸上挂不住？
0: 这也不能怪他，是我把话说急了。
1: 你瞧瞧，到底是宝姑娘，这是要搁在林姑娘身上，那还得了？也不知闹成什么样呢。
3: 林姑娘从来就不说这种混账话。
1: 你听听，明明是金玉良言，她还说什么混账话呢？
0: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
1: 忙什么呢？我已经叫麝月预备了酒席，你就在这儿吃饭嘛。
0: 不用了。
1: 别客气了。宝二爷的病刚好，你就算替他祝贺一下。
3: 祝贺倒不必，大家喝一杯，待会我教你击鼓传花。
1: 你听，一提这些他就高兴了。来，到里边坐。

0: 宝玉，
1: 不许赖，输了就要喝。
2: 喝了吗？
1: 来来，我们重来。

0: 你还不走？
1: 谁呀？
0: 是我。
1: 喂，都睡了，有事明天再来吧。
0: 是我啊，
1: 管你是谁，二爷吩咐过的，天王老子都不许进来。

0: 林妹妹，你怎么又哭了？
1: 我几时哭了？
0: 瞧，眼泪还在脸上呢。
1: 要死了又动手动脚的，
0: 说话忘了情，也顾不得死活了。我来问你，你这几天究竟为什么又不理我？
1: 我问你，那天我到怡红院来，你为什么不准丫头开门
0: 啊？这是从何说起？我要是敢这样对待妹妹，叫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1: 又赌咒了。
0: 只要妹妹相信我就好，待会儿我回去查问一下，看是谁干的好事，非教训一顿不可。
1: 是要教训教训，得罪了我不要紧，改明儿要是宝姑娘贝姑娘的来了，得罪了事儿就大了。
0: 妹妹你放心。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我说的你真的不明白？

0: 真有这种事啊？是你亲眼看见的？
1: 是奴婢亲眼看见的，绝不敢胡说。
0: 嗯，我知道了，你起来吧。
1: 夫人，
0: 嗯，
1: 您看要不要替宝二爷早点儿？
0: 早点什么？
1: 我是说，宝姑娘是您亲侄女儿，如果亲上加亲的话，那
0: 这个先别提。林姑娘也是老太太身边的人呐，万一要是……
1: 是的，夫人。
0: 嗯，你下去吧，一切我都有数了。
1: 是。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2: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影片《红楼梦》中，饰演林黛玉的乐蒂无疑是影片中最耀眼的明珠。她那与生俱来的古典气质，眉眼间萦绕的淡淡哀愁，与林黛玉多愁善感、才情出众的形象完美契合，仿佛是从书中直接走出来的世外仙姝。尤其在黛玉葬花影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绝美而哀伤的画面。她轻吟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声音婉转空灵，饱含着对身世的悲叹和对命运的无奈。诗意与画意的完美交融，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切地感受到了黛玉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

0: 娘喝药吧。
1: 整天的喝药喝药，这药味我早就闻够了。
2: 姑娘，您身子要紧，
1: 别多说了，从明儿起把屋里的药罐子都给我扔出去。
0: 这一阵子姑娘脾气越来越坏了，
2: 还不都是为了宝二爷。
0: 为他，
2: 宝二爷那份人你知道的，真真假假，捉摸不定，姑娘心里怎么能不七上八下呢？
0: 我说啊，宝爷对姑娘是真心的，
2: 要是真有心，干嘛不在老太太面前透个口风，早点把婚事定了呢？
0: 定婚事宝爷才想不到这上的去呢。
2: 他要真想不到倒还罢了，就怕他有心装糊涂。
0: 你别冤枉人。
2: 哎，这样吧，明儿我想法子试试他是真是假，我要他瞒不过我去。
0: 哎，
3: 子君，
4: 宝二爷，
3: 您早。
4: 林妹妹起床没有？
3: 早起来了，上老太那儿请安去了。
4: 哦。
2: 宝二爷
4: 啊，

0: 我有件事想问你。
1: 什么事儿？
0: 今儿早上老太那边突然派人送燕窝来了。
1: 哦，那是我昨晚上跟老祖宗提的。
0: 哦，怪不得呢，我一猜呀，准是你说的。
1: 我听人讲，这燕窝是清补的，像妹妹那样的身体，吃了几个月，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
0: 说的也是啊，不过这燕窝贵得跟金子似的，现在吃惯了，将来回到家里去，哪还有钱吃这个呀？
1: 谁要回家？
0: 你林妹妹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
1: 哈，你这小丫头又来骗我，妹妹父母早死了，上苏州找谁去？
0: 你也太小看人了，姑娘虽说父母死了，可是人家族里还有叔叔伯伯呢。
1: 就算有，老太太也不会放她走。
0: 这可难说了，姑娘说什么也是林家的人，总不能姓林的在你们贾家住一辈子啊。再说从前姑娘年纪小，老太太疼她，接过来住两年没关系，如今姑娘大了，眼看要出阁了，难道说出阁的时候老太太还有什么办法留住不让她走吗？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你怎么了？宝二爷，
2: 宝玉，宝玉，
3: 宝玉，怕是不中用了吧？
2: 宝玉，
3: 醒醒！
2: 袭人，
3: 是老祖宗，
2: 你们是怎么伺候的，会把宝玉弄成这个样子？
3: 回老祖宗，这不关我的事，不知道紫娟姑奶奶跟她说了些什么，二爷就昏过去了。
2: 啊！哼，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呢，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3: 回老祖宗，我没说什么。
2: 死丫头，你还没说什么，你要是没说什么，他怎么会这样？
3: 我就说几句玩笑话。
2: 妈，
3: 宝兄弟，
2: 宝玉啊，你怎么了？
1: 怎么了？
4: 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我不让他们把林妹妹接走吗？
2: 没有人接林妹妹啊。
3: 是啊，
2: 谁说的要把林妹妹接走啊？
4: 刚才紫娟说的。
2: 哦，你刚才怎么说的？
3: 我只是跟二爷开玩笑，说是林姑娘要回苏州家里去了，二爷他就……
2: 哦。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几句玩笑话，何必那么认真呢？
5: 老太太，林妈妈他们来看宝二爷了。
2: 好，请他们进来。
5: 是。
4: 什么？林家的人来接林妹妹了？我不能让她走，我不能让她走，我打出去，
6: 快打出去！
7: 宝二爷，
6: 宝二爷，
7: 宝二爷，
6: 宝二爷，
7: 宝二爷，
6: 宝二爷，
7: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2: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
3: 宝二爷，宝二爷，宝二爷，宝接林妹妹了，
5: 再没有人来接林妹妹了，放心吧。
4: 除了林妹妹，谁也不准姓林。
5: 是的，好的，好的，
2: 谁也不准姓林，谁也不准姓林呐！
4: 你听着，谁也不准姓林啊！
5: 休息休息，
4: 瞧着不得了。
5: 乖儿子，
1: 二奶奶
5: 啊，宝二爷倒是怎么了？

0: 宝玉这场病也真怪，也不为个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1: 婆婆，这是您看出来了，我才敢说一句。本来嘛，那宝玉跟林姑娘也都人大心大了，
0: 难道他们两个人还会有什么私情？
1: 您就看宝玉这场病吧，那林姑娘不是也忽然病忽然好的吗？
2: 老祖宗，依我看呢，宝兄弟还是不拖孩子气，林姑娘呢从小就是个有心眼的，要是真有个什么事情，怕也从林姑娘起。
0: 哼，要是这样，那我真是白疼她了。
2: 老祖宗，您别生气呀，我看要赶快想个法子来应付才行啊。
1: 是啊，早点给宝玉成了亲，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再说冲冲喜，也许病就会好了。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2: 老祖宗，您要是真有意思给宝兄弟成亲的话，眼前就放着一个天赐的良缘呢。
0: 你是说
2: 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祖宗你怎么忘了？
0: 哦，宝姑娘啊，
2: 我说这话倒不是近一层好一层，您就把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吧。单说身体，宝姑娘也比林姑娘强啊。
1: 是啊，林姑娘就像个美人灯似的，三天两头的病。
0: 嗯，宝钗是比黛玉多点福相。
2: 那就行了，像我们这样人家娶房媳妇儿最要紧。

0: 的，能多带点福气来。
1: 好吧，既然你们都赞成，就动手办喜事吧。
0: 办喜事您别操心，交给我好了，准没错。
2: 我看也该早点给林姑娘找个婆家了。
1: 当然先办宝玉的啦。
2: 我是怕林姑娘要是知道宝玉娶的是宝姑娘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1: 别让她知道好了。
2: 就是宝玉要是知道娶的是宝姑娘，恐怕也不会肯的。
1: 这倒是。
0: 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老祖宗你肯不肯。
1: 你说说看。
0: 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调包。
1: 什么调包？

0: 傻姐姐，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1: 哎，裴明，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哦，宝二爷病了，我送点东西给他吃。哎，今天府里头上上下下又忙又乱的，到底为什么事啊？
1: 办喜事吗？
0: 办喜事啊？
1: 哎，
0: 给谁办喜事啊？
1: 宝二爷要娶宝二奶奶了。
0: 啊？宝二奶奶是谁啊？
1: 宝姑爷。
0: 哦，嗯，不会。哎，二爷的心思我知道，他要娶啊，一定是林姑娘。
1: 呸！我亲耳听见的是宝姑娘。
0: 哎，林姑娘。
1: 宝姑娘。
0: 哎，林姑娘。
1: 宝姑娘。
0: 哎，林姑娘，你不知道。
1: 宝姑娘，宝姑娘。
2: 小丫头，
1: 啊，
2: 你在胡说什么？
1: 没什么。
0: 他没说什么。我们俩闲聊天。
2: 哼，上面的吩咐你都忘记了，你想找死啊？
0: 哎，别。
2: 还有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没事。
2: 来，
0: 回去。
2: 把他赶出去。
0: 哎，我走了。

0: 丫头，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哭啊？受了谁的委屈了？啊？
1: 林姑娘，
2: 我这丫头人虽傻，也懂是非分上下。刚才裴明来找我，我们就说了几句话，谁知道珍珠姐姐走过来，啪啪就是两耳刮，打完了丫头不要紧，转身又去打裴明。
3: 谁是裴明啊？
4: 宝二爷的书童了。
3: 哦，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4: 还不是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的事吗？
3: 哦，宝二爷要去宝二奶奶。
4: 嗯，是啊，启弟就是宝姑娘。

0: 你看，天气那么冷，也不披件衣服就跑了出来了。姑娘，你怎么了？
1: 我。

0: 姑娘，
1: 妹妹，别哭了，你去把桌上的石稿给我拿来。哦，还有一条手绢，有字。

0: 姑娘，姑娘。
1: 子正姐，
2: 你回来了，
1: 姑娘怎么样了？
2: 又昏过去了。你去过了，他们怎么还不请大夫来呢？
1: 别提了，宝玉娶宝姑娘就在今晚上成亲，外面正热闹着，我告诉林二奶奶倒给她骂了一顿。
2: 哦，那老太太呢？
1: 老太太说这种病不要紧的，急什么，歇几天就好了。
2: 哦，
1: 后来我又到怡红院去过一趟。
2: 那宝玉怎么说？
1: 宝玉梳洗打扮的真高兴，我一看那样子心里一气就跑回来了。
2: 宝玉，宝玉，我看他死了你拿什么脸来见我？
1: 林妈妈来了。
3: 子娟呐，赶快换身衣服跟我去，前面在等你呢。
2: 林妈妈，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自然会出去的，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
3: 哟，姑娘，你这话对我说可以，可我怎么回禀上头呢？
2: 你只管去回禀好了，大不了他们把我赶出去。老实说，这府里的人情我早就看透了，要不是为了姑娘，就算他们不赶我，我还不愿待下去呢。
3: 好吧，你既然豁出去了，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样吧，雪雁，你跟我去。
4: 我不去，我不去。
3: 哎呀，不去也得去，时辰到了，得去呀。
4: 我不去，我不去，
3: 走，跟我走。
4: 姐姐，走吧，姐姐，我不去。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
9: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住院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重温1962年的黄梅调电影《红楼梦》时，除了宝黛的悲欢离合，还有一抹不可忽视的底色，那便是音乐大师王福龄笔下的旋律。 他的配乐如同一位隐形的叙事者，用黄梅调特有的婉转悠扬与细腻柔美，将剧情的起伏与人物的心事交织在一起，让每段情感都有了触手可及的声音形象。当宝玉和黛玉共读《西厢》时，轻快灵动的旋律便如春日微风般拂过耳畔，笛子与二胡的交织带着几分俏皮，将少年男女懵懂纯真的爱意悄悄托出。 而随着剧情推向深处，当命运的枷锁逐渐收紧，音乐也随之沉郁顿挫。尤其是在宝黛之恋走向悲剧的高潮处，那低回的弦乐与哽咽的唱腔相互缠绕，将那份爱而不得的痛，身不由己的悲，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电影，继续重温这场黄梅调里的《红楼旧梦》。

0: 紫娟，紫娟，
1: 哎，姑娘，
0: 你听，哪来的鼓乐声？
1: 啊？那一定是贵听错了，我怎么没听见呢？
0: 骗我，紫娟。
1: 姑娘，你想做什么呀？
0: 我起来看看。

0: 姑娘，你觉得怎么样了？
1: 好热闹，可是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晚上？

0: 宝二爷。
1: 他是谁？
0: 新娶的宝二奶奶。
1: 宝二奶奶到底是谁？
0: 就是宝姑娘。
1: 那林姑娘呢？
0: 怎么指到林姑娘身上去了？老爷做主娶的就是宝姑娘
1: 啊。妈，宝兄弟，你娶的是宝姑娘啊？
0: 宝玉是宝姑娘啊。
1: 啊，老祖宗，您倒

0: 娘，姑娘，
1: 妹妹，我只托你一件事，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死之后，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
0: 姑娘，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你会活一千年一万年。
1: 你听，你听，宝玉，宝玉，你好。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黄奕啊，
3: 黄奕，你干嘛去？
2: 黄奕，我找我林妹妹去。
3: 不许去，你不能去。

阴谋诡计将我骗，害得妹妹魂归离恨天，到如

0: 我到谁了？原来是宝二爷呀！心灰意冷的，不守了新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子君，我知道姑娘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去死鬼。
0: 这些话我已经听够了。
1: 好吧，子君，不管你恨我也好，骂我也好，我只问你几句话，姑娘她临死说过些什么？

妹妹，我错了，我错了，林妹妹，宝二爷，你回去吧。是啊，回去吧，回去，是该回去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9块9？
6: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竹林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
1: 邓田，谢谢两位，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3: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4: 着好看，
3: 好看。哦，
4: 哎呀，学到了，着好看，
3: 着好看，
4: 着帅气，
3: 就是你，
4: 着美。
1: 安国就是一个着漂亮、着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3: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亲爱的朋友们，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北有安国，
3: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
3: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3: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迎。

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的，再不到我手里，
1: 吃糖啊！哎呦，啊，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3: 有中药材的，
2: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3: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2: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3: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2: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唐伯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
1: 知否？
0: 应是绿肥
1: 红瘦。
0: 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

0: 好听了，谢谢。
1: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2: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3: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2: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3: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2: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3: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真好。
2: 您好，您好，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3: 刘所，
2: 咱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4: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1: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4: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2: 谢谢。
4: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1: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3: 他这个老眼昏花。
4: 小范老师，来，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5: 祛湿茶。
2: 湿气大。对，
1: 湿气大。
4: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2: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3: 反正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2: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4: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2: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1: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3: 这个我认识，
2: 麦冬。
3: 麦冬，
6: 对，
3: 你闻闻。
2: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4: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青木香。
2: 哦，您那是什么呀？
1: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3: 我闻闻，
1: 你闻闻。
3: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1: 当归。
3: 对。
2: 中间这个呢？
1: 打开这个看看。
3: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有点。
1: 这是还有年轮呢，这里头。
2: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3: 这就分不清了，
1: 这真分不清。
4: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1: 这什么呀？
4: 气味会比较。
2: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1: 草，
4: 这个是芥穗，
3: 芥菜花那个穗吗？
4: 不是，它是一种独有的。
1: 吓我一跳，
2: 我以为这是一种
1: 毒，幸亏我没尝。
4: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3: 对，它有独特。
4: 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2: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4: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1: 太好了，走着
2: 学起来。
3: 来，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7: 谢师傅，你好。
8: 你好。
2: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8: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芦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新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啊或者南瓜蓉啊，这种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2: 这边是什么菜？
4: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2: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3: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4: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1: 行，
4: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1: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4: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1: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3: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1: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2: 您别说，真好看。
1: 那当然了。
2: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1: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2: 主要是他也没有别的。
3: 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8: 两边都一样的， 到鱼皮就别断了。
3: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这我弄的受伤的蝴蝶也还可以。
8: 我们现在做下一步，
3: 用这个芦笋
8: 拿这个卷一下。
2: 哇，你这包了个卷儿啊！
3: 对，
2: 我现在都觉得不敢想象这菜得多好吃。
8: 好，
3: 最后一人，
8: 太棒了，这个我们可以上起蒸去了。
1: 起锅烧油，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3: 哎，真不错。
1: Made in Thailand， 看看各位，各位已经啊，哎，
3: 真不错，
1: 倍儿不赖啊，
4: 可以了，可以了，
1: 跟规格
4: 下厨
1: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4: 翻炒一下，
1: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
3: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1: 满分。
3: 满分600，你60分。
2: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3: 对，哎，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2: 晶莹剔透的芡，
3: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0: 我看，
2: 实在的，
0: 哪有芡呀？
2: 这呢，这别搅和。
0: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了。
2: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3: 真芡。
0: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3: 我那个都没有
0: 问题了。这边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3: 好，我浇了，
8: 淋在鱼身上行吗？
2: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3: 这么近那么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2: 来安国吃药膳，
5: 汤圆到安国。
2: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1: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3: 来给你来块大的。
1: 哎呦，谢谢哥，尝一尝。
3: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2: 真鲜呐！
1: 对，
3: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6: 对，特别清淡，
3: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2: 一帆风顺。
3: 好吃，
2: 它这个特健康，
3: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4: 四代人吃，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3: 真好吃哎，太香了。
2: 来下一道菜，
1: 下一道菜，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烧饼，
3: 像一个掌印，
1: 得加肉是吧？
4: 对，
1: 加肉。
2: 你看我俩不等，我都干吃了。
1: 对，马蹄烧饼，
3: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4: 对，我们的茯苓。
2: 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1: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4: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2: 咱们都说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1: 真不知道。对，
2: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1: 没错，
2: 关键还好吃。哎，
3: 对，哎，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来。

0: 点。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866，4006816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果味维 C 乐队带来《日落》。

0: 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文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0: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让我们健康逐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舒。

0: 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

0: 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

0: 手艺，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一

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嗯，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做了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越来越觉得最珍贵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有人在认真的听，用心的听。有时候观众给我们留言说，今晚这首歌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隔着电波握了一次手，心里暖暖的。
0: 所以呢，每天节目的时候呢，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一句话是为你准备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一首有点年代感，但是呢寓意和祝福感都非常强的一首歌，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要送给大家。那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也是我们想对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表达的心里话。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希望你好，他说今天是我姑姑的生日，我想给她点一首生日祝福歌。今年马年55岁了，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生活如蜜糖般甜美，愿每一年的今天都有新的惊喜和美好的回忆，感谢有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期待与你共度更多欢乐时光，也祝我的爸爸妈妈马年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0: 哎，那我们也祝您的姑姑生日快乐，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马上送上生日祝福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周建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小时候听这首歌没什么感觉，人到中年了，为人父了，再听感触油然而生，如今我明白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希望我的孩子平安长大，父母平安健康。
1: 人到中年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

0: 我除了听到了祝福，我还听到了心酸。他每一句歌词都在向你发问，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点开心，少一些烦恼。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人到中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哎呀，每天推开门，有灯为你亮着，有热饭给你留着，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1: 真的，别看平安两个字好像笔画不多，但它分量很重。没有平安，其他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最后，在我们给真正珍视的人送上祝福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一句：
0: 祝你平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再来认识一位发来留言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或许知我意。他说，我想点一首祝福你，没有特别的事由，就是想给身边所有人送个祝福。送给办公室帮我带饭的同事，送给楼下帮我收快递的保安大叔，送给我家楼下那只总蹭我裤腿的流浪猫。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好好的，那日子就长不了。
14: 这个祝福的范围听着真的是很大，连流浪猫都算上了，很可爱。但是确实我觉得更可爱的是这份心。小时候课文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生活中的善意就是这样，在小小的不经意间流动着，淡淡的交集却也促成了生活的烟火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珍视的每一个人，祝福你。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辽宁沈阳的赵李慧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上班总是盼着退休，真退下来吧又有点慌，感觉自己没用了。后来报了个老年大学学唱歌，认识了一帮老姐妹，天天一起唱歌跳舞，日子反而比上班还充实。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我的老姐妹们，也送给所有退休的老伙计们。朋友们，人老了更得好好活。
1: 哎，这个心态才像咱们那东北大姨的心态，是吧？有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就失落了，觉得自己没用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突然闲下来，有的时候没有目标感了，我干点什么呢？但是您看，您做的就特别好，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不论是跟老伙伴一块去念个老年大学呀、还是参加个广场舞队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要给自己找乐子，找到一个目标感。而且呢，他年龄就是个数字，日子过得开不开心全看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好不好？
0: 真的觉得退休本身说不定才是下一个黄金期呢、不用赶时间上班了，也不用照顾孩子上学了，就这么简单的祝福，愿你永远快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网友小段不想上课留言说，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在镇上读中学，班上有个同学要退学了，他走的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都哭了。我们班主任说给他唱首歌为他送别吧，于是大家一起唱了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天的教室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
7: 不知道后来转学或者是休学的那位同学现在如何了，但是这段情感这段记忆一定会深藏在你的记忆深处。那我们就把这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你，也送给他，送给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简单美好纯粹的青少年时光。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郑州的苏小林留言说，我记得听到愿你满目星辰这首歌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90天，正在疯狂做卷子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我心中莫名泛起了一种语言表达不出的感情，似乎那个理想中的大门就在我的面前，如今我已经梦想成真，我想谢谢当时咬牙坚持的自己。
1: 哎，我记得很多学校是不是都会有那种比如倒计时100天什么誓师大会，然后班里的黑板上也会写着距离高考多少多少天，对吧？
0: 超有紧迫感。
1: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那种紧张感就会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每

天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变少，就感觉考验近在眼前了。一首歌的魔力或许就是能让那一刻的你稳住心神。希望此刻还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迎战，迎接更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0: 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手机用户156尾号1903的朋友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感恩峰哥陪我走过的这些年，一直陪伴我、保护我、安慰我，陪我走过所有的悲欢离合、春夏秋冬。我想说，你的名字是我写过最美的诗。
9: 哎，最后一句话真的很有诗意，非常的浪漫啊！春夏秋冬是一年又一年，悲欢离合藏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所以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的过客，但是如果能有一个人陪着我们走过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和幸福。为你写诗，送给你们。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

0: 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鼻塞，
10: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音乐从来不止一种表达方式，或许它是弓弦之间珍藏的时代精灵，或许它是沐浴翩跹交织的舞剧律动，亦或是金色号角喷薄的歌剧华彩，亦或是色彩乐器中的浓烈与梦幻。在这里，音乐从不缺少主场，与此间音乐才是高光主角，而他们在这方舞台之上诠释着音乐的淋漓尽致。本期音乐公开课，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来了。
1: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音乐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张宇。如果说要与艺术来一场浪漫约会，那我想有一个地方一定会是一场最美的遇见。这里呢，是我们中国的顶级表演艺术殿堂，同时呢，也是一方国际化的舞台。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话剧的深情对白，欣赏到舞剧的律动，欣赏到交响乐的气势磅礴。这里正是国家大剧院。而今天在我们音乐公开课的现场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来自于这里的各位首席们。首先我们就要请上的是来自于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团长，同时也是我们的乐团首席李哲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哲。欢迎李老师。
2: 张宇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屏幕前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哲。
1: 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喜欢他们的这个朋友们粉丝会给自己一个自己的小称呼是吧？
2: 是，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
1: 哎，概念上的普及。
2: 这个管弦乐团啊，它是一个门类的总称，就是说不管交响乐团、歌剧院乐团、室内乐团，它都叫管弦乐团。我用车来举例子啊。我们开的车有一个名词，叫做机动车。
1: 机动车。
2: 机动车。

0: SUV 越野车、大轿车、大卡车，它都叫机动车、这个机动车分这么多类，就跟交响乐一样，但它的总名叫做机动车，总名就叫做管弦乐团、是这个道理。你这么理解的话其实就非常的简单。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定位就是要同时兼顾演奏歌剧音乐、交响乐以及室内乐等等不同门类的演奏形式，因此我们当时称作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
1: 所以今天把李团请到我们的现场，我觉得是不是也马上请出我们各位首席们，
0: 是
1: 让他们跟我们亮个相，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在音乐之上给我们带来的魅力所在，好吗？
0: 好的，
1: 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管弦乐团，一个神秘且复杂的宝藏音乐团体，而首席作为其中的灵魂角色，又是从何时而来呢？在巴洛克时代，作曲家巴赫和维瓦尔第等逐渐确立了小提琴家族作为乐团的领唱位置，创作的音乐通常也突出小提琴的独奏部分。在指挥成为交响乐团固定成员之前，首席小提琴手就是整个乐团的主理人，他通过琴弓来掌握节奏，负责指挥、排练并演奏乐曲的独奏华彩段落。但随着管弦乐队持续扩编，木管、铜管等乐器相继加入，每个声部也都推选出了自己的小组长，设立了各声部的首席。同时，随着人员以及乐器的增加，也让指挥应运而生，而乐团首席也转型成为了指挥家与乐团成员之间的桥梁，将指挥抽象的手势和要求翻译成为具体可执行的演奏指令。现在首席们已成为作为乐团的公众形象的一部分，乐团首席在演奏前有着自己的专属掌声，在演出后也拥有第一个与指挥握手的高光时刻。那么作为一名首席，身在乐团还会有哪些真实的音乐感受呢？音乐公开课，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来了。
1: 李团带来了自己的各位小伙伴们，也都是我们弦乐声部当中的各位首席，欢迎大家，欢迎各位首席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其实我们在说首席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怎么成为一位首席？我也想听听各位首席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成长道路之中，如果用数字来作为一个量化标准的话，我们有哪些数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如果用一个数字来形容我的这个到今天的首席之路啊，

0: 我想用35。
1: 35。
0: 对，
1: 嗯，
0: 到今天为止，我在乐团里拉琴35年了，因为我是从1990年在中央音乐附小的时候，我们当时成立了叫中国儿童交响乐团。
1: 嗯，
0: 那么这个成立这个乐团的时候，我就在里面拉，后来开始从团员，最后到了首席。
1: 哇，
0: 那个时候正好是我记得是90年，12岁。
1: 哎呦，12岁就已经是首席了。
0: 对对，90年，我记得特别清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在乐团拉琴就成了我的一个理想，成为我的一个梦想。到现在看，梦想成真了，
1: 梦想成真，
0: 很幸运。
2: 如果让我选一个数字的话，应该是2010年吧。
1: 2010年，
2: 对，因为2010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也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成立的那年，所以这一年对于我来说是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剧院的成立，当时是全球招聘，可谓是中国应该是最具影响力的乐团，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来到大剧院来工作。
3: 我可以想是2014年，因为我也是第一批进团的团员，当时进来的时候是演奏员身份。只有2014年的时候呢，通过招聘考试考到了一级琴副首席。
1: 嗯，
3: 其实这个是从演奏员变到带职位的时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年。
0: 对，我补充一个，这里面陈树和杨瑞是我们的始创团员，他们在乐团今年是再用一个数字，15，是国家大剧院管乐团15周岁的生日，也是他们入团工作第15年。
1: 郝老师，您呢？
4: 如果我选一个数字的话，我可能会说200。为什么说200呢？是因为去年是布鲁克纳诞辰200周年，然后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完成了9部交响乐的系列音乐会的演出，还有唱片的录制和发行的工作。我们是以布鲁克纳第4交响乐作为收官之作的。那么我回想啊，2015年的时候，演出这部作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自己还有声部的要求，可能还停留在音有没有拉准，然后大家有没有拉齐，这个层面上。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再拉这首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我对自己的要求提高了，对声部的要求也提高了，我们更关注在乐句的走向啊，音色的融合上。最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12个人都变成了一个人，当时觉得自己有点灵魂出窍了，然后为自己的声部还有为我们的乐团感到骄傲和自豪。
5: 让我说一个数字的话，我会选择13。
1: 13。
5: 对，因为我是在2012年，然后进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工作，然后到现在已经是第13个年头。
1: 年头。
5: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进来的时候是坐在最后一个。所以经过历年的一个考试，我每一年都往前考了一个舞台，然后后来又经过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经过努力的一个练习和考试，最终呢，在乐团里呢，挑了这个大梁，做了这个大提琴首席。
1: 所以您的数字也可以是说从末排到首排。
5: 对，所以我是每一个谱台都做过的，都拉过的。
6: 我和大提琴首席比较相像，我选择10。为什么10呢？是2015年，10年前，我当上了首席。其实2010年的时候啊，我进入咱们国家大剧院，那时候我大3，就通过这个全球招聘，然后就破格进入大剧院了。2015年的时候，就是10年前，我考上了首席的职位，所以我选择10，这个数字。
1: 2015年站在了第一排的一个时间节点。
6: 对对。
1: 这样的话，10年的时间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兢兢业业，然后也跟着自己相伴的琴一起在舞台上的呈现。其实我很好奇，当我们从很小的年龄开始学习乐器，一步一步，可能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站在舞台的最中间，但是他们却选择在乐团当中化自己为整体，把自己融入在整个团队当中。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到底是 独奏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或者对于这个音乐的演奏释放感更强，还是说在乐团这样的一个整体当中会更有获得感？
0: 如果按照我们比较规范的语言，就是说它是一个个性与共性的不同。在乐团演奏，我们在座的这些声部首席包括所有的团员不允许有个性，因为100多人的一个乐团要统一的发出一个声音，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个性，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共性。
1: 那会不会感觉其实在这样的选择上有点牺牲？
0: 有句话怎么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我喜欢通过我的努力跟我一起共事的、一起工作的伙伴们共同来分享一个成果。但是在乐团，在一个集体里面，我也特别想发挥我自己的作用，对，也特别想带领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个性让我成了这个乐团的首席。我觉得是这样。
1: 那到底在一部音乐作品当中，各位首席他们都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他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又都在忙些什么呢？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可以通过一段演奏，李团跟我们逐一的讲解一下。
0: 好，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老便秘啊
18: 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对于管弦乐团来说，上台根本没有摸鱼的机会，台下观众聚精会神，台上演奏家也是包忙的。在完成演奏的前提下，还有哪些是首席的必备工作？首席们到底都在忙什么呢？首席的工作指南来了，音乐公开课，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来了。

0: 我先借这个视频啊，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首先从我一个乐团首席在乐队里的什么作用？那么第一个职责是，他要协助指挥，用非常技术化的手段来去实现指挥的音乐意图。好，第二个就是要协调各个声部的首席，来统一这个指挥给予的音乐意图，也是属于第一个里面的一个小分项。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贝多芬这个第五，我们举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曲子，梆梆梆梆，哒哒哒哒，那有的指挥说了，啊，这个不够猛烈，你们要猛烈一点。那么这个猛烈太抽象，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是说，那他就会继续要求开始的几个音要更加的有力。
1: 嗯，
0: 叭叭叭，好，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我就会把它化作一种可以来实行的技术手段。
1: 嗯，
0: 怎么去演奏，在小提琴这个弓子哪个部分去演奏，协同我们所有在座的这些声部首席，
1: 嗯，
0: 我们给一个统一的意见，统一的这个解释，然后来统一大家的动作，统一大家的演奏，这叫用技术手段来实现指挥的音乐意图。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来演奏作曲家在这首作品当中的小提琴的独奏片段，这是一个首席最重要的职责。
1: 嗯，
0: 就像说的，终于有机会可以拉独奏了。但是从刚才的视频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1: 是
0: 即使我在拉独奏的时候，我也是要有所顾忌其他声部将要有的演奏和表现，而不能由着我一个人的性子，就是非常有个性的那么去表现。然后呢，到合奏的时候，各个声部首席就有自己的职责划分了。
2: 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在礼团拉独奏的时候，我负责的其实就是怎么能衔接住他的这个独奏，之后呢还有和所有的这些首席们形成一种默契的这种呼吸啊之类的，这种在一起是这种感觉。
1: 那接下来杨老师怎么接住他呢？
3: 我们二提琴在整个乐队当中的职责是跟一提琴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要承担的就是节奏的部分，
1: 嗯，
3: 那要跟中提琴要合作，有的时候要跟大提琴一起负责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乐队的框架。
1: 嗯，
3: 那么同时呢，我们二提琴也是要就是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包括我们的右方，我们的左方就是我们的一提琴跟我们的最左侧的低音声部，以及我们的最高声部最前方和我们后面的跟管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衔接。
0: 我经常说这二提琴是要左右逢源，特别不容易。
1: 不光左右还得前后呢，都得顾及着，是不是？那作为他的好搭档，我们中提琴首席，我们中提琴这个声部在这个过程当中，
4: 对，说到我们中提琴呢，它有一种特殊的音色，就是温暖当中又稍带一丝暗淡吧，略带一丝忧伤，它可以很好的连接这个高声部和我们的低声部，在和声当中呢，它就起了一个融合的作用。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不大听得到我们，但是不要小看我们中声部，中提琴的一个音就可以改变世界哦。对，有时候和声转换的时候，大家听着这个音，哎，忽然不知道哪个地方就变了一下，从一个暗淡的音色突然就变明亮了，其实就是我们中提琴换音了。
5: 作为这个管弦乐团中的低音声部，大提琴来讲一定就是说要稳得住，要 hold 得住，
1: 气沉丹田，您就是那一口最重要的气息所在。
5: 对
6: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他们在一个小区域里，我们离低音提琴离他们大概20多米，我们在这边啊听他们呢，再反过来我们再拉可能就会滞后。所以作为低音提琴首席啊，有时候需要一个主动，一些歌剧低音提琴，意大利歌剧很多都是正拍 piece 拨弦的这个东西，我们离这个乐池离指挥就是20多米，所以要把这个很融洽的，我们的正拍在这里告他们我们在这儿呢，又不能晚又不能早，所以有的时候作为首席，我的动作幅度必须得大，比如拨弦的时候，如果拨了我就这儿棒，大家不会齐的，我必须得有一个呼吸，就是这个肢体语言，或者是整个身子，或者是一点点，是这样带出的，哦，棒，这样就能齐了。所以低音提琴挺难的。
1: 所以你看，真的一个团队的合作，无论是在哪里，在交响乐团当中，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体现，缺了谁都不行，少了哪一个 都不够完整，正因为彼此之间这样一个默契和亲密的这种合作，才会有一个音乐非常完整的一个呈现。嗯。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7: 啊，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1: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2: 喜酒致敬美好。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5: 舞台演出犹如一场大型拆盲盒现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于首席，舞台上曾经有哪些破防瞬间？弦断了，
16: 我当时就一身冷汗。
15: 弓断了，
17: 突然听到了啪的一声。
15: 牙漏了，
17: 对我来说我这紧张死了，没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事了。
15: 谱飞了，
18: 我也没办法，默默地把第二排的谱子拽到我们这来。
19: 现场演奏遇到这种状况，观众可开心了。
15: 面对种种的意想不到，首席们想到了应对之策吗？到底该如何化解这些猝不及防？音乐公开课，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来了。
7: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演出的时候的这种临时状况？
16: 有一次演出，我记得是很早以前，在这场演出大概还有3-4首快结束的时候，我的弦就断掉了。
7: 哦，
16: 就是在演出的当中断掉了，然后我当时就一身冷汗，心想这怎么办？我也不能下去换弦吧，现在，然后 这个时候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同事就毫不犹豫，奋不顾身也可以说，把他的琴递给了我，然后我们俩就把琴换过来了。但是他只有三根弦，哎，他真的是有我们旋律的时候他可能就翻低了一个八度在拉，就这么用三根弦委屈他拉完了整场

0: 音乐会。
1: 哦，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的时候，不能说就旁边那个人就不拉了，也必须要完成这个演奏。
0: 对，
2: 那这个还有一个，按照国际惯例来讲，当首席突发这种状况的时候，副首席把琴递给首席，然后副首席非常有序的把琴往后的谱台，一个谱台，一个谱台的传递，然后由最后一个谱台的队员拿到后台去换弦。
1: 哦，
2: 换完弦之后，在曲子的当中，每个乐章之间再把这个琴还给首席，这是国际通用惯例。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乐团的这个基本素质。
1: 嗯，
2: 对，大家是不是有条不紊的，用高度的这种职业化，然后去完成，来度过这个危机，
1: 临危不乱。
2: 对，临危不乱，
1: 处理这个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2: 独奏的弦断了，就是用我的琴了。
1: 哦，
2: 就是用首席的琴。
1: 嗯，
2: 然后依次，就刚才我说的，再把琴递到最后一个谱台。现场演奏遇到这种状况，观众可开心了，
1: 是吧？
2: 这个买了票听了音乐还能看到这种突发状况，哇，太值了，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场演奏的魅力。
1: 嗯，刚陈老师也说有自己一个这样的小经历。
3: 是我们那个有一年的龙凤呈祥音乐会，
1: 嗯，
3: 演完金蛇狂舞之后呢，我翻片的时候呢，第二首曲子飞到指挥台底下去了，
2: 谱子
1: 没了。
3: 之后第二首之后再拉的时候，肯定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背着拉不下来。那我也没办法，默默地把第二台的谱子拽到我们这来，就让第二台看我们的谱子，我们在前面拉。
1: 那第二台怎么办？我也没有了。
3: 第二台就只能视力好，年轻人视力好，
1: 从后往前瞄着看。
3: 从后往前瞄着看，之后应该不是很难的曲子，是一个波尔卡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就一页。之后，但是那个谱子没了，肯定是背不下来的。但是还好后边那个曲子又不难，之后还好那个谱子还可以分享，这么着来看。
1: 但是好就好在你们是团队作战，有自己身后的小伙伴可以帮自己一下啊。
4: 我想起来一件这个一场演出，就是让我这个可以说心惊胆战的一场演出。这场演出呢，其中有一段大提琴的独奏，我在拉这首作品的时候，我的弓子在演奏过程中的弓尖部分，我突然听到了啪的一声，当时呢我就在看旁边是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很清脆的一声。然后呢，后来我在拉的时候，在看我弓子，我才发现我的弓尖部分崩裂了，开开了，但是没有完全断掉，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弓子如果完全断掉的话，就是在弓尖部分折掉的话，那个弓毛就整个弓头就掉下来了，
1: 对，
4: 就什么就拉不了了，就会停在那儿，
1: 救都救不了。
4: 对，会是一个相当相当尴尬的一个情况。那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我的这个弓尖这个部分还连着一小块木头，没有完全断。然后我就坚持着啊，这样拉到了最后，拉到结束。
5: 其实这种突发情况挺多的，对我来讲啊，别人觉得挺搞笑的，但对我自己来说有胆战心惊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矫正牙齿啊，大概是一六一七年，矫正牙齿呢还没种植，我这个门牙是假的，现在种植好了，当时没有种植的条件呢，我就先正畸，戴一个透明套，然后是活动的那种假牙，吃饭的时候你拿下来，吃完饭我忘了把牙给装上去了。这个牙呢它就是少一颗门牙，然后当晚有一个曲子，我还得要到指挥的旁边去，我搬着琴二十多米走过去，然后我双唇紧闭，我就这样过去。因为我生怕你一放松这露出来了，太搞笑了，对不对？我就全程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我是紧张死了，没有比这个更恐怖的事儿了。
1: 从来没觉得在一场音乐会演奏当中自己的嘴是张是合这么重要。
5: 是这样，对。
1: 嗯，
5: 从那以后就赶紧把这个牙给种上。
1: 这是一个演奏的小插曲啊，不容易，也很考验人的心理素质啊。
6: 刚才我们那个小伙伴们分享的基本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指挥身上的吧。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指挥在激情澎湃的这样的一个肢体动作嘛，所以有的时候在他用尽全力的时候，他手里的那个大家看到的那个
1: 指挥棒
6: 对，就会随着他比较大的这种发力就甩出去了。这很经常的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2: 这个首先再分两步动作，第一先闪避。
3: 对
1: 对啊，我说
6: 第一个先躲闪。
2: 第一个闪避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哎，我们经常会有说，尤其在浴池里面指歌剧的时候。
1: 对啊，如果要是真的被打断的话，可能这个声音马上粗
2: 的
1: 一下，
2: 很危险的，
1: 是吧？
2: 指挥棒太尖了，有是发生乐器被砸坏的。哎呦，
6: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坐在前排的，比如说首席、副首席们，就会要负责给他捡回去，不能马上去捡。比如说你还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你要看到是。哪个声部，比如说这个时候是空拍的情况下，赶紧把这个指挥棒再给传递上去。
1: 刚才说到这些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舞台之上啊，都有自己遇到突发情况，也有就是如何来规避这样突发情况的一个方法。每一次的意外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完成。遇到这样的时刻，让人觉得就是既危险又有挑战
2: 啊，可刺激了，
1: 可刺激了，
2: 可刺激了。
1: 这现场演奏的这个妙处就在这里了。
2: 有的时候唱得太完美，一节奏特别规整的，哎呀，因为歌剧演奏六七场，
1: 没意思。
2: 哎呀，今天少一点激情。第二天唱的特别快或特别往前走，哎，得跟了，得动脑子了，得往前。今天这场刺激，
1: 但是这也是所有的技巧和技术以及默契才能够支撑下来这么刺激的一场演出，
2: 高度融合的一个体现。

0: 如果你也希望成为一名首席，那到底该具备哪些技能呢？首席锦囊妙计，火速快递中，一条不够，来六条。闲鱼组首席在线分享，叮咚，首席的秘籍真言请查收。音乐公开课，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来了。
1: 大家有没有统计过一年当中会有多少时间是在排练场在乐团里面的？
2: 我这儿有一个数字，去年在上一个月季，我们乐团总共的演出数量是150多场。
1: 150多场？
2: 对，150多场。这里面包括了音乐会现场、歌剧演出，然后还有室内乐演出，还有一些这种艺术活动。
1: 平均2天多就要有，
2: 其实就是这样，平均多就是有。那有的时候是连续演出，像歌剧连续演一次，演6到8场这样。
1: 我那这个工作量，我觉得
2: 是很大的，
1: 这是个体力上先就已经是极大的一个消耗了。
2: 我们乐团呢有一个制度，因为我们的现在有一定数量的演奏员的数量的支撑，大家在每场音乐会会固定几个谱台，一个谱台是2个人，固定几个谱台来轮休。包括我们的声部首席和首席，有的时候也会在不同的音乐会项目上面会交替进行，来以此首先是保证体力，保证大家休息的一个手段。但即使是这样，其实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3: 我们的演出大部分会是在周末，你可能就不能陪孩子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日
1: 假期。
3: 对， 对，还有那种小长假，基本上我们也是在演出的。但是有一次我女儿的老师给我发短信，她说哎您好，今天她在学校里，我问她，我说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她说我妈妈是国家大剧院拉中提琴的。她说孩子肯定觉得特别骄傲，因为她谈到你的时候她眼里有光。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也觉得都值得，而且我在干一份我自己很热爱的职业。
1: 孩子也会因为你的热爱而变得很幸福啊。在今天的最后，我们说首席来了，我们也很想知道一下各位首席在自己这个声部的工作当中，身为首席更应该最懂的是哪一项技能呢？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席秘籍？
4: 三个字，领导力。有一位前辈这么跟我说，首席可能不是这个声部拉得最好的，但是一定是最有领导力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一起演奏相同的东西，大家演奏相同的片段，solo 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这种时候呢，大家都往你这儿看，一只眼睛看着指挥，一只眼睛看着首席，余光看着谱子。所以这么来说呢，我觉得领导力是首席我认为是最应该具备的。第一，首当其冲。
5: 我觉得节奏，提到节奏这点，节奏我觉得是乐团的整体的第一要素，它能够整合所有人在一起。阿巴多曾经说过一句话，好的一支交响乐团应该是一个大的室内乐团，因为室内乐可以是四重奏，可以是八重奏，可以是各种形式，是人少于整个的交响乐的一个编制的。那么说一个大的室内乐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在其中一个大的交响乐团应该是互相极其的融合，所有的尤其是节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要素。
3: 我觉得必备的一项技能是你要懂得自己。
1: 懂得自己，
3: 对，这样说，你首先你要懂得自己的状态，因为每个人的状态并不是一直都好，但是你要懂得调整它，来确保你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一个相对良好的。第二，我觉得你要懂自己的情绪，要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拿起琴走进排练厅，走上了舞台，你要确保自己是专业的、专注还有可靠的。还有就是你要敢于吧，敢于直面面对自己在音乐和技术上的短板，而且要持续的改进并且提高它。
6: 我觉得要是选择一个词的话，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会选择聆听吧。
1: 聆听，
6: 对，因为从第二小提琴这个声部的角度去选择了这个词，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更多的去聆听你的前后左右，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不同的声部，然后这样才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自己声部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工作。嗯，
7: 我其实很赞同杨老师的观点。嗯，我的是想法的呢，就是专心与分心，你专心于自己的演奏，分心于你还得去考虑别人的演奏。
1: 那最后作为我们这个乐团首席李老师，您觉得呢？
2: 曾经有几个我的朋友，也有很多乐迷朋友，他们都是些资深乐迷啊，然后问我说，李老师，小提琴到底用来干什么呢？这个问题当时把我问住，引起了我非常深刻的思考。我想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给这个朋友回了个信息，我就回了两个字，工具。然后朋友说，什么工具？表达音乐的工具。
1: 嗯，
2: 任何一个观众朋友，任何一个乐迷来到音乐会的现场，他都想聆听些什么，那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场听的音乐对他情感上的

0: 一种冲击，
1: 嗯，
0: 是否能给他当时的情感打动他，用音乐当时我们奏出的那个声响能打动他，哪怕那么一丝丝的那种心灵当时的那种感受，让他有哪怕难过、感动、掉泪、开心，哎，这都是哪怕睡着了 OK， 因为你们奏的太好听了我睡着了，哪怕有那么片刻的放松，我们都没有白去演奏。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最终我们的意义，所有乐团所有乐器加在一起的意义，就是能给听众们带来一场美好的音乐，这个我想是我们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
1: 是我们表达音乐的一个载体和工具。
0: 没错，
1: 我们说这个音乐怎么来聆听，开心时入耳，难过时入心，
0: 没错，
1: 无论是怎么样，它的载体为我们传递的方式都是各位音乐家他们手上的这一把琴，这一样乐器，而作为每一个声部的首席，他们的职责所在，最终给我们呈现的都是音乐本质带给我们的感动和美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非常非常特殊的音乐会，它的名字叫做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演出。美声少年是谁？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组合，这个组合是一个男声三重唱，这三位都是美声歌手，分别出生在93、94和95年，大概在2009年。这三位只有14、15岁的少年，分别参加了意大利一家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进入到决赛，而且最后排名前三。所以根据电视台编导的要求，最后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一首三重唱的歌曲。

这引起了一位制作人的注意。就这三个孩子，他们刚刚变好声，两位男高，一位男中，往下发展组合在一起，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黄金的少年美声组合呢？于是就试着把他们打造成一个三人组。十年过去，2019年，这三位在马泰拉举办了他们10周年的演唱会。到今天，他们已经30多岁，而且已经几次到中国来演出过，在中国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们的演唱，认为他们在古典当中又不乏时尚，而在时尚当中又充满了经典。所以我们把这场他们建团10周年的音乐会呈现给大家，希望你也喜欢。

当聆听完这三位男生他们的合唱之后，你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意大利？他们的演唱地点叫做马泰拉，这里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但是这里确实充满了古迹，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之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舞台就搭建在一个山崖之前，上面实际上都是远古时期的石窟住宅。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意大利的美声文化传统，又可以感受到这里千年的文化遗产。说起这个地方啊，当年确实名不见经传，因为它被命名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城，后来又被评选为欧洲文化之都，所以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小城。原来啊，这个小城里的很多居民也完全不愿意把他们的生活变得现代化，认为住在山上甚至住在石洞里也是一种传统，生活很愉快。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小城的曝光度越来越高，于是大家的生活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些改变。所以在2019年，这美声少年把他们的10周年的建团演出放在这儿，也确实是为了提升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在音乐会当中，这三位用意大利美声的方式演唱了一部分传统歌曲的当代改编，还有一部分则是当代的影视歌曲甚至流行音乐它的意大利美声呈现，是不是有点双向奔赴？确实，时尚的可以用经典的方式来呈现，而经典的我们一定不能少了时尚元素加盟。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用意大利美声来演唱现在的这些流行歌曲和影视音乐，你是不是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确实，美声是一种唱法，我们现在也很难考证当年是谁把这种唱法翻译成了美声这两个字，但是单从字面的理解，美声美声，美好的声音。实际上这个美声我们也分成广义和狭义，狭义的更多的所指的是意大利的一种叫做 bel canto 的演唱方式。这个 bel canto 大致上使用特别广泛的年代是在18世纪、19世纪，广义上的美声，可能我们就把整个在欧洲的歌剧演唱当中所使用的诸多方法，都把它定义为所谓的美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小的组合，他们作为意大利人，他们所谓的美声，可能还是更多的只在贝尔康托上。所以当年三个年轻的孩子，用着非常清澈的音色而又非常精细的这种 bel canto 的表现方式，就有了美声少年这样的美誉。那么今天你看到在台上他们的组合是两个男高音一个男中音，所以从音域的跨度上来讲确实也比较厚实，又有两只男高音，所以他们对于高音当中的突破也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那么男中音有的时候就会更具一些戏剧冲突感，在他那儿这种比较有力的声音形成了一个非常厚实的托，所以经常我们看到某种呈现给你的印象是整体的，但是真正在音乐的细分当中，你会觉得每个人他在这一个组合当中的作用或许都是不同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我想我们还是很高兴地看到这一支美声少年的团体十几年依然还火爆着。记得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就很快地拿下了美国 Billboard 的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前十，那么后来又得奖无数。但是作为这么一个组合，他怎么样能够更长时间的生存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很挑战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单飞相对自由，作为一个三人组合，他们必须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审美，对于前途也得有共同的期盼。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曲目库当中有很多是跟意大利的本土民歌相关联的。其实对于我们非意大利的听众而言，我们往往分不太清楚哪些是他们的民歌，哪些是他们的歌剧当中的咏叹调，听上去都很类似。甚至有朋友开玩笑说，当我去威尼斯，我在游走这个城市的时候看见了一位老奶奶正在那儿晒晾她刚刚洗完的衣服，她的嘴里就哼着一首歌剧咏叹调。所以对意大利人而言，他们的民歌跟他们的歌剧已经融为一体。在今天还能怎么样的激发大家对于意大利的这些声乐的喜好，我想就一定有创新。所以这些

年我们也看到美声少年也积极去找人为他们量身定造了一些歌曲，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首唱让大家记住一个不一样的美声少年。他们不是传统音乐在今天的代言人，他们更多的要表达的是自己在这个时代所发出的声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听了美声少年，他们我们演唱的有意大利民歌的改编曲，有意大利歌剧的改编曲，有自己的原创歌曲，还有很多流行音乐跟电影音乐的改编曲。我想也许我们对于这个组合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而且确实这个组合通过这种比较全面的展示，我想他们自己也找到了自己未来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经常说在身边大家组团出道，关键在于说你们能不能把最好的聚集在一起。

造成某一个亮点，让大家能够看到、记住，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展现出来。确实，意大利的美声少年通过他们十几年的发展之路，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

看到他们的发展之路，或许正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正在求索之路。我想有很多困难是共同的，有很多挑战也是共同的，但是当你做好应对，当你把自己最好的部分展示出来的时候，观众会认可你。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聆听到了这一台美声少年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会，不仅仅只是一种声音上的享受，而更多的对当今年轻音乐家未来他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确实也给了很多的启发。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意大利经典歌曲《今夜无人入睡》。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

0: 6969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0: 少年一有鸿鹄志，
1: 荡气骏马踏平川，
0: 上八千通一道无师，风雪你心有山。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释，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人故事。

是清晰的迷茫跟不知所措，让我的经验褪去了混世之气变得成熟，我的理想还没实现，我的思绪苦在执念，动向定付是新的起点，让我的剖极限，少年亦有鸿鹄志，荡气逐梦在平川，上把且痛一挡无视风雪，你信不想你想，我想要多些固执，让我能多些注视，在我的生命里再书写几次动怒故事，

他又做了一次起立的姿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6: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5: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10: 那人总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哎呀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0: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10: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

0: 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1: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0: 科学探索。
1: 哎，嗯。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0: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1: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0: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3: 多彩中国，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各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笛，那非常荣幸可以在现场呢看到唐老师吹奏的《梅花三弄》。那说起《梅花三弄》，可能很多的朋友更为熟悉的是他的《古琴曲》，也是中国的十大名曲。那唐老师，您吹奏的笛子版本跟古琴版本是有什么关联或区别吗？
1: 其实我吹的这个版本，是从古琴上来的，《神奇秘谱》上，这是一个专属古琴的一个曲谱，这上面明确的记录，当时古琴的这个作品来自于近代的笛曲。
2: 所以说三弄就是三个不同的变体啊，或者是三变等等。最早说东晋呢，有个大将军叫桓彝。这个人打仗的他很好，淝水之战他立了战功，他是一个真的将军。但是又有一个绰号，说他叫笛圣。《世说新语》里记了一段故事，很有趣。就说这个王羲之，大家都知道大书法家，
1: 是
2: 儿子王献之并称二王。但是王羲之一共七个儿子呢，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王徽之。王徽之有一次在船上，那么看到路上大路上过来一辆豪车，别人告诉说这是桓彝大将军。没想到这个王徽之马上站起来，给车招手拦住，闻君善吹笛，请为我一奏。桓彝也早闻这个王徽之大名，所以立刻下车居胡床，就给他为之三弄，就说这梅花三弄的由来。这个故事让人觉得很奇怪，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去拦豪车就不大可能，拦住了什么话也不说，哥们儿，你听说你笛子吹得不错，你给我来一首，这更不可能。最后还有不可能，桓彝不单为他吹了这个曲子，主客不交一言，俩人除了音乐再也没谈别的废话。所以让我们后人读到这个《世说新语》记载的那个时代魏晋的这个士人的他们的这种所谓怪诞，让我们心向往之，就觉得那真是真性情。
1: 他看上去好像是说你给我吹一首，但是这大将军桓彝给他吹的居然是梅花三弄，他用梅花三弄一次一次的来演奏了这个音乐，等于是献给了王徽之。
2: 他是给知音吹，
1: 给知音吹的。
2: 他也知道这王徽之懂音乐，
1: 是，
2: 所以他下来不管多忙，是吧？我给你吹完，我再去开会。
1: 是
2: 这种关系的那种简单里边，其实有一种对艺术的尊重，
1: 特别是
2: 还有一种对共同的对世人的操守的一种坚持。

我是到上海音乐学院读大学的时候，于训发老师教我吹的梅花三弄。当年我跟于老师我们在演奏梅花三弄的时候，聊在探讨一些家花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古琴上的技巧。

0: 梅花在初冬的时候，那个雪花是很淡雅的，不是很多的，飘在落在那个梅花上，那么安静的一幅画面。但是在这个曲子后半段，就快结尾的时候，当当当当，它亮起来了。这个时候的梅花是在严寒的冬天里大雪纷飞，它依然绽放，那种色彩，那种动态的美，这个是一个音乐上面的一个跟美学相关的一个部分。
1: 刚刚听了两位老师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笛曲啊，距离现在有很多都是非常久远了，那么再早最早的原始的笛子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拿的时候开始有点哆嗦，后来想别哆嗦，这是个复制品。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贾湖古笛的这个复制品，七个孔。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贾湖古笛刚出土的时候呢，应该说就给了整个音乐界考古界一个很大的震动。它最早出土了20几件吧，后来陆续这么多年有多次的挖掘，现在这个古笛有40多件。那么这个贾湖古笛经过碳14的这个测定，是将近，因为40多根呢，从7000年到9000年。
1: 哇，这么久远。
2: 它就传承了1000多年。那么有2个孔的、3个孔的、4个孔的、5个孔的、7个孔的，还有8个孔。怎么叫8个孔的？7个孔之间旁边有个小孔，它可能是校音的时候用的啊。那么这个7孔的笛就能够演奏今天我们的七声音阶的乐曲。这个古笛，我们就说8000多年吧，在今天世界的音乐史上是个什么地位呢？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可靠的人造的乐器。
1: 哇！
2: 啊，西方也有，德国，什么什么前苏联，
0: 对，
2: 包括斯洛文尼亚，
0: 对，
2: 都有出土古笛。
0: 对，
2: 尤其是斯洛文尼亚的那个古笛啊，被称作是人类最早的古笛，有它最早说6万年，后来改成4万多年，又是3万多年。他们当中斯洛文尼亚的国宝，几年前一个捷克的青年科学家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一时激起千层浪。这个捷克的学者是干嘛的呢？研究古生物的。结果他一看，他先研究这两个笛是不是人造的孔，后来发现不是。然后再研究，他发现这两个孔是当时有一种生物叫斑鬣狗。这个斑鬣狗吃什么呢？这是腐食动物，现在非洲还有斑鬣狗的后代，吃腐食啊什么的。这个斑鬣狗专门吃洞熊，被称作古蹄的那节骨头被这个古生物学家鉴定是幼熊的一个腿骨，那两个孔是那个斑鬣狗那两个牙咬出来的。这个学者非常严谨的考证，包括这个古生物的考证，包括它的一系列的科学的论证。所以现迄今为止真正可靠的世界上最早的人造的乐器就是它。当时挖掘出来之后呢，我们音乐家也曾经试着用它来演奏。我们可以请大家听一听，当年刚考古发现了之后，音乐家用真正的贾湖古笛吹奏的小白菜。

0: 千多年的远古时代，老师们，那时候人们已经有闲情雅致去听音乐创造乐曲了。
1: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哈，你们想可能那个时候是作为一个传递信号用，它也有必要。你比如说一群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人上山打猎，他如果一吹这个传递信号的这样一个乐器一个器物，他的同伴就会来帮助他。还有一个说法呢，比如说只要是人类就有聚居的时候，大家比如说酋长号召大家一起开个会，哎，大家有好吃的了，打猎了，没有手机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可能多打几个孔发出不同的音，我们那个时候的人类靠辨别不同的音高来听这个信号，让他干嘛？曾经在我们上海音乐学院，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上音做过一部笛子器乐剧，一年之内60多次试验，最后我们是用了这个苦竹，一部分很薄的苦竹的材料，当代的竹子，以及树脂的材料，然后呢就听像宁宝生老师这个他这个留下的录音，在这个河姆渡地区也出土过这个古笛，当时那个的演奏的录音也有，我们听了很多很多这个声音的这个资料，然后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用仿制的古笛吹出来这种来自80年远古的声音。
2: 我们的祖先是聪明的，包括你刚才听这段小白菜，它其实它已经不是五声新音阶了，它那个半音都出来，有很多人提到啊，我们中国就是五声音阶，其实这个不是的，我们把这个五声就宫商角徵羽哆来咪嗦拉作为五正声，但是刚才小白菜那个西就出来了，
1: 对，
2: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音阶呀，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不要说我们中国就是五声音阶，不是。
1: 比如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茉莉花，

0: 它完全是
1: 哆来咪嗦拉，完全是这些没有西和发的。那么其实呢，同样是江南的民歌，我们还知道有个特别知名的紫竹调，紫竹调呢就是七声的了。

0: 看，西、
1: 八，
2: 西出来了。但这个西呢，在中国的这西和西方还不一样，西方的西往兜上走，
1: 对，
2: 我们的西往拉上走。
1: 拉上走，您说这是个律制的问题。他如果往兜上走，不好听了。
2: 讲到中国的律呀，其实中国的律学，应该说在中国音乐学里啊，占着一个特殊的地位。律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历代的从统治者到这个文人的重视啊，是因为中国人把这个律和政治联系起来了。一个皇帝他推翻了前朝，他要建立新朝，第一件事儿，当时没有国旗也没有国歌，定黄钟律。我们就认为黄钟律一定，天下大定，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思维。所以中国人重视音乐，重视到这个程度，现在人没想到吧，是吧？黄钟律定下以后，度量衡都有了。过去呢，就是传说的这个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皇帝命凌伦作为律，凌伦到了这个谢西之谷，到过昆仑山谢西之谷，找了12根竹子，那么取其中空，就是中间有空的，那这样的12根不同长短的竹子，这12个律管就12律。黄钟律的律管定为9寸，比它多1寸，叫尺。
1: 对，
2: 就尺就来了。

0: 那么这根滤管是空的，往里头装上小米，小米不是随便装，专门有一个地方产的小米，倒出来这个凉气，我们过去叫升啊斗啊，这都是量气啊，哎，作为量气的一个标准，重的重量恒气也产生了。
1: 对，
0: 哎，就是你这个这个黄金滤管里装的这小米称称它的重，它就作为一个重量的基本单位，然后在这个单位上再有什么两啊斤呢、啊、再往上走、嗯、所以度量衡一定，这个天下大定。
1: 我通过老师们介绍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笛子随着时代的不同的转变，它的名称也在发生变化，然后很多人都说笛箫不分家，那我今天就很好奇，想请教一下老师们，笛和箫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是笛箫不分家呀，有道理，它都是竹子做的。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它分不清楚，因为古代啊到今天笛箫这个各自所对应的那个乐器本身是在变化。这个最早中国的笛呢写成什么呢，就是一个竹字头下边一个追逐的逐。
1: 嗯，
0: 我们古代的这个笛其实是竖吹，现在的我们竖吹的这个箫在古代曾经叫过笛，所以这个笛箫不分家。横吹的笛是怎么来的，有人说是外来的，还有人讲这个横笛就是羌笛，其实这也是个错误。羌笛是其实是类似于管子的，它因为它有一个哨片，羌笛何须怨杨柳啊，春风不度玉门关，那个羌笛一般是双管，两个并在一块儿绑上，就像我们现在的管子。我们这个竖吹这个箫，过去讲的箫这箫韶九成，说韶乐跟箫有关系，不是这个箫、
1: 哦、
0: 也不是横吹的笛子，
2: 那是云箫、
0: 哎、
2: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排箫，当时是叫云箫、
0: 就是哎、一直到明以后才定下来，横吹叫笛，竖吹叫箫。另外最重要还有一个，这可以请唐老师讲。
1: 对，唐老师，
0: 笛膜。
1: 是的，这个笛膜长什么样子、
2: 啊、我今天带来了就这样一个小方块，
1: 嗯，
2: 就粘在这样的位置。我们笛子啊，这是吹孔、按指孔六个孔，中间这个就是笛膜的孔。
1: 那有笛膜和没有笛膜，它在音色呈现上是有很大的差别吗？
2: 我给你吹一下你就知道。你看笛膜还可以被一调、
1: 嗯、
2: 紧了声音发闷，调一调就松弛了，你听啊，
1: 嗯，
2: 摁一摁，可能更亮堂一点。你看这是有笛膜、
1: 嗯、
2: 好，马上你看我旁边有个胶啊，这个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经常演出的时候啊，旁边都会在这个笛子上面贴一块这个胶，我先把它把笛膜压住，笛膜就没有了，它变成胶把它给粘住了、
1: 哦、
2: 看到吗、
1: 哦、
2: 那么这个胶粘上之后声音就有点像那个箫或者是长笛的声音了，听啊。

0: 发现没，它的声音一下变得暗了，悠远了，离得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而且呢，在有的时候我参加一些比如说影视剧的录音的时候，一些现代作品的这个录音的时候，很多作曲家会要求不要贴笛膜的，沾上笛膜和把笛膜隐去，都使笛子会产生不同的发音的音质和声响。
1: 我们再来说说现代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笛子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地方乐种啊戏曲啊都是离不开笛子的，像梆笛曲笛都是完全不同的音色哈。田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2: 中国的南北笛子都非常的流行，但是到现代呢基本就两大派了，一个就是南方的曲笛，就过去给昆曲伴奏， 北方的梆笛也是给北方的这些地方戏伴奏，比如在二人台里就叫梅，内蒙古叫梅，梅就是这个梆笛，比这个曲笛高一个四度，它声音高亢嘹亮。有句话就是管子吹旋律，笛子呢是六缝，这个六缝这个词儿挺好，就是音乐和音乐之间可能会有空隙，那么笛子要把这些空隙都补充下来，但是独奏啊还是比较少。
0: 对，独奏比较少。这个独奏呢，我们必须要感谢这个时代，在我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我们祖国哈对于这个我们音乐艺术啊给予大力的支持啊，这个全国啊这个是很多的音乐人才在那个时期是集中涌现。南派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陆春玲先生，陆老师呢是余训发先生的老师。 还有一位南派宗师呢，就是赵松平先生。他们两个都是南派宗师，其实也略有不同。陆春玲先生是以江南丝竹音乐为他的整个的演奏特色，为主导的。那赵松平先生是主要演奏我们这个叫什么京华戏，就是婺剧，浙江婺剧音乐的是代表人物。他改编了很多根据婺剧创作的作品，比如三五七、 二凡这些戏曲曲牌编的作品，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派的两个大师，一个冯子淳先生，一个是刘婉月先生。冯子淳先生就是把北方的梆子戏，什么喜相逢啊、舞梆子啊这些改编成独奏曲。在我们解放之后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期间呢，我们竹笛有产生了大量的传统作品，都不是作曲家写的， 都是笛子演奏家们写的，包括我本人也写过这个《千山情》。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地的语言方言对我们的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啊！
0: 你说刚才我吹的这段《千山情》啊，我是用南方的语汇吹的，就跟南方人说话说，哎呀，你要要做啥去啊？来一刀起，哎，切呀在一起。他说快的话，他都是非常的软糯。
1: 嗯，
0: 你到北方，哎呀，干啥去啊？就声音很大，然后东北话，哎呀，吃饭没啊？都是味道很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吹北派的作品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说，这个味道已经加了，让它加的强烈一点。
1: 嗯，
0: 强烈一点，你才能真正的区分开南北派的这个笛曲。吹一小段这个《喜相逢》啊。

0: 哇，特别欣赏，又是过音乐是花折又吐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有魅力，
1: 是
0: 就在这儿，它有非常多的这种色彩。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又创造了专属于这个地方特色的音乐文化。所以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我们怎么样可以对笛子既传承又发扬呢？首先我们请最年轻的范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我有一个经历，我去瑞士的日内瓦，我做过交流生，然后呢我也参加过他们五乐团的排练。第一次排练我觉得很奇妙，他给了我一张 A4纸的曲子， 非常简单，我们排了三个月，每一次排练人都不同，编制都不同。当然只有最后几次他们蒙各式各样的巴洛克的小提琴、柳特琴，大家在一起，然后大家在一起就互相商量说哪个句子可能柳特琴弹好听，哦你竹笛来帮忙，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江南丝竹吗？我就把日内瓦的作品， 我学到的一些西方的他们的传统乐的作品带了回来，用中国的乐器，然后呢用我们江南丝竹的语汇把这个作品呈现了出来。

0: 你如何让民间的这些很精妙的，我们在江南丝竹学到颤碟寸打，在笛子里面当中有非常多的呈现，我们如何将这样子的民间的活的那种音乐转化到音乐学院当中。那我想说我很幸运我选到了笛子，然后笛子又有这么深厚的一个文化能够让我到现在，当然我也会继续探索下去。那真正的创新和发扬都是在建立在对传统的深刻的理解上，背靠传统面向大爱。
1: 唐老师说一说吧。
2: 其实我想表达的，你们就看范老师他的表述，他的呈现，这就是这些年我在做的事情。我吹了很多当代的作品，包括丑空山，有一些十孔笛八孔笛的演奏家都用加孔来完成，我是用六孔笛吹的，

0: 是未来呢，依然在这个教学中，在我的演奏中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继续走下去。
1: 田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2: 我就在想
1: 啊，
2: 我的位置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明白了，就跟我儿子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位置，我永远说一句让他烦的话，慢点儿，慢点儿，我的责任是让他别走歪路，慢点的意思是什么，慢点是为了走得更好，
0: 稳住。
2: 所以还是那四个字，守正创新，先守正再创新。
1: 谢谢各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哈。我想一支斑驳骨笛让中国的文化留存了9000年，一支青松翠笛诞生出万千诗词歌赋，笛子这一历史悠久的中国乐器在当今还在蓬勃发展，并且焕发出新的生机。那这要感谢所有演奏家和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还有广大竹笛爱好者的热情投入。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朋友了解这一蕴含中国气质的民族乐器，加入到发扬中国传统音乐与传统文化的队伍当中。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

0: 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有人在认真的听，用心的听。有时候观众给我们留言说，今晚这首歌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隔着电波握了一次手，心里暖暖的。
1: 所以呢，每天节目的时候呢，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一句话是为你准备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一首有点年代感，但是呢寓意和祝福感都非常强的一首歌，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要送给大家。那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也是我们想对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表达的心里话。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希望你好，他说今天是我姑姑的生日，我想给她点一首生日祝福歌。今年马年55岁了，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笑容如

0: 阳光般灿烂，生活如蜜糖般甜美。愿每一年的今天都有新的惊喜和美好的回忆。感谢有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期待与你共度更多欢乐时光。也祝我的爸爸妈妈马年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1: 哎，那我们也祝您的姑姑生日快乐，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马上送上生日祝福歌。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周建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小时候听这首歌没什么感觉，人到中年了，为人父了，再听感触油然而生，如今我明白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希望我的孩子平安长大，父母平安健康。
1: 人到中年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除了听到了祝福，我还听到了心酸，他每一句歌词都在向你发问，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的心情现在好，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点开心，少一些烦恼。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人到中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哎呀，每天推开门有灯为你亮着，有热饭给你留着，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0: 真的，别看平安两个字好像笔画不多，但它分量很重。没有平安，其他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最后，在我们给真正珍视的人送上祝福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一句，
1: 祝你平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再来认识一位发来留言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或许知我意。他说，我想点一首祝福你，没有

0: 我特别的事由就是想给身边所有人送个祝福，送给办公室帮我带饭的同事，送给楼下帮我收快递的保安大叔，送给我家楼下那只总蹭我裤腿的流浪猫。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好好的，那日子就长不了。
1: 这个祝福的范围听着真的是很大，连流浪猫都算上了，很可爱。但是确实我觉得更可爱的是这份心。小时候课文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生活中的善意就是这样，在小小的不经意间流动着，淡淡的交集却也促成了生活的烟火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珍视的每一个人，祝福你。

0: 被这个世界狠狠地爱着。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辽宁沈阳的赵李慧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上班总是盼着退休，真退下来吧又有点慌，感觉自己没用了。后来报了个老年大学学唱歌，认识了一帮老姐妹，天天一起唱歌跳舞，日子反而比上班还充实。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我的老姐妹们，也送给所有退休的老伙计们。朋友们，人老了更得好好活。
2: 哎，这个心态才像咱们那东北大姨的心态，是吧？有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就失落了，觉得自己没用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突然闲下来，有的时候没有目标感了，我干点什么呢？但是您看，您做的就特别好，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不论是跟老伙伴一块儿去念个老年大学啊，还是参加个广场舞队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要给自己找乐子，找到一个目标感。而且呢，他年龄就是个数字，日子过得开不开心全看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好不好？
1: 真的觉得退休本身说不定才是下一个黄金期呢，不用赶时间上班了，也不用照顾孩子上学了，就这么简单的祝福，愿你永远快乐。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网友小段不想上课留言说，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在镇上读中学，班上有个同学要退学了，他走的那

0: 天，我们全班同学都哭了。我们班主任说给他唱首歌，为他送别吧。于是大家一起唱了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天的教室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
1: 不知道后来转学或者是休学的那位同学现在如何了，但是这段情感这段记忆一定会深藏在你的记忆深处。那我们就把这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你，也送给他，送给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简单美好纯粹的青少年时光。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郑州的苏小林留言说，我记得听到《愿你满目星辰》这首歌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90天，正在疯狂做卷子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我心中莫名泛起了一种语言表达不出的感情，似乎那个理想中的大门就在我的面前，如今我已经梦想成真，我想谢谢当时咬牙坚持的自己。
1: 哎，我记得很多学校是不是都会有那种比如倒计时100天什么誓师大会，然后班里的黑板上也会写着距离高考多少多少天，对吧？
0: 超有紧迫感，
1: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那种紧张感就会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每天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变少，就感觉考验近在眼前了。一首歌的魔力或许就是能让那一刻的你稳住心神，希望此刻还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迎战，迎接更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手机用户156尾号1903的朋友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感恩峰哥陪我走过的这些年，一直陪伴我，保护我，安慰我，陪我走过所有的悲欢离合，春夏秋冬。我想说你的名字是我写过最美的诗。
2: 最后一句话真的很有诗意，非常的浪漫啊！春夏秋冬是一年又一年，悲欢离合藏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所以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的过客，但是如果能有一个人陪着我们走过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和幸福。为你写诗，送给你们。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

0: 盐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是两位好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张海燕，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海燕，大家好。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演员张博，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博，大家好。
2: 相信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的舞台特别的不一样。我们从演播厅走了出去，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变得更近了。但是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合唱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今天的合唱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他们是护佑一方平安的人民警察，但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们将回归自我，用音乐来讲述他们的青春和梦想。让我们掌声有请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欢迎各位。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带来《我相信》。

0: 这首我们都特别熟悉的歌由警官朋友们一唱，觉得更加热血沸腾了。我们先请我们合唱团中的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合唱团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的民警庄淑晓，也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负责人。
0: 嗯，欢迎庄警官。
1: 我们这个合唱团，大家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我的战友们，都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各个一线单位的民警、辅警和文职组成的。然后他们有派出所负责窗口的户籍办理的，然后有交警的，还有我们的无人机的，还有我们那个负责派出所案件办理，还有特警，还有出入境民警，还有反诈骗民警等等等等。
0: 我特好奇，当初是一个什么契机，大家就成立了这样一支合唱团？
1: 应该是这样，在5年前，大家很喜欢唱歌，想，哎，要不然我们就编一点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的流行音乐，然后改编成合唱，大家一起唱一唱。然后排完了以后，我们自己拍了个小视频，发到网上去。
0: 然后当时一下就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火了。
1: 对，
0: 有没有哪位朋友的评价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看到网友的什么反馈？
1: 有，他们的网友的反馈也很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说：“厦门是不是盛产合唱团？”
0: 哎，好有道理哈。
1: 对。然后我说，哎，想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合唱团，把更多我们单位喜欢唱歌的年轻人聚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个方式来排解平常工作中的压力也好，然后在工作中也可以有机会释放自己的爱好。
0: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大家的爱好聚在一块儿。
1: 是。
0: 那咱们的合唱团一般怎么样可以入选呢？我看这一个个颜值都好高啊。
1: 对，主持人说了没错，就靠颜值。
0: 这么简单的标准吗？
1: 没有。我们的这个行业，大部分的基本上就90%以上是业余的，没有学过，但就是很喜欢。那喜欢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像其他合唱团面试那样看谱子试唱，然后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所以说就靠天赋。然后大家如果看听大家唱的怎么样，然后能不能保证排练时间，然后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排练啊。
2: 哎，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们会有一些打拍子，有一些动作，那这个是突发奇想，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一种风格？
1: 哎，这个倒不是，他其实身体打击，用自己拍打自己身体的部位，响指也好，拍掌也好，作为节奏的点，作为底，把歌曲的架构、节奏架构拉出来。哦，
0: 哎，你看张老师，咱既然问题都提出来，要不要上台一块学一下，怎么样？来来来，咱一块学一学。然后我们再有没有观众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的？机会难得，哎，我们帅气的警官们亲自教学如何身体打击。来，这两位观众有请，同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1: 现在就先请我的两位同事陈依稀和黄一杰为大家演示一下，走。可以了。
0: 好，这一趴我先退出，各位先慢慢学啊，我在旁边看着。
1: 没有，
3: 好难啊。
1: 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因为刚才那个好像是有点复杂，我们换个简单一点的。
2: 对，
1: 就两个动作，一个拍掌，大家都会吧？
4: 会。
1: 跺脚会吧？
2: 会。
5: 会。
1: 那就这两个动作组成就行了。走。
6: 动动动，
7: 大
6: 大
7: 动动动。
2: 哦，两下。
6: 大。
2: 一个，对吧？
1: 对，右脚两下。
2: 右脚两下。
4: 左脚两下。
1: 动动动，
2: 大。
1: 就是这样，
0: 这个我觉得咱能行。
1: 1 2 3 1 2 3 4，对，就这么简单。
0: 1 2 3 1 2 3 4，
1: 对嘛，学会了，很棒。
0: 哎，咱我喊3 2 1，咱们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来，3 2 1，走。
8: 1 2 3 1 2 3 4，
4: 这简单。
0: 可以。哎呀，我们给自己鼓鼓掌吧。两位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警官们跟二位平时对于警察的印象其实还挺不一样？

0: 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我演过
1: 好多警察戏，
0: 对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我是觉得没有那么丰富，就是工作，然后破案，然后调查案件，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但我其实挺希望我们的这些民警啊，能够就是丰富多彩，能够让自己吧就更加的舒服快乐。所以有这样一个这种演出形式，我觉得是很好的，很好的。嗯，
2: 韩燕姐呢？韩燕姐觉得跟您平时
3: 我呀，在影视那个。演出的时候没演过警察，我这形体只能演什么户籍办的呀，什么办办户口啊什么的，我估计都没我穿的号，你知道吧？其实我经常接触警察，是为啥呢？因为
2: 这得好好说啊。
3: 对呀、啊，不是因为犯事儿啊，不是，我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公民，我是在我们小区呢，是志愿者，我经常去派出所，慰问一下，在接触当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非常乐观的，感觉特别有亲切感的，所以我对警察真是非常的敬仰。
1: 那谢谢，嗯，谢谢韩老师。哎呀，
2: 我们这个庄警官，刚刚我们已经学习了打节奏，接下来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打节奏？
1: 那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抒情一点，更写意一点啊、哦嗯，也是一首流行歌曲。
2: 我们刚刚学的节拍能用上吗？那个
1: 可以用上，
2: 哎，真的、啊，
1: 等我信号。
2: 大家听到了没有？一会儿看庄警官的眼神啊，等他的信号。那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
1: 仰视而来》啊，
2: 一首同样非常有光芒和力量的歌。我们欢迎各位警官们。

0: 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
1: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0: 我们继续有请庄警官。
2: 没听够啊，
3: 真好听，
0: 是吧？哎呀，好想说再来一个，
2: 声音真好，
3: 真好。
2: 他真的，他一张嘴唱，我都
3: 直起鸡皮疙瘩，
2: 直起鸡皮疙瘩，声音太好，
3: 太好听。
0: 其实我刚听的时候，觉得有一句歌词形容的特别好，我印象当中是“做自己，披星戴月闯荡的盖世英雄”。我觉得这句歌词就跟我心目当中的警官们特别像，所以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份温暖，谢谢你们，
4: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其实说到厦门这座城市，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由大海、鲜花和音乐构成的，好像每一个土地都有跳跃的音符。二位老师有在厦门有这样的感受吗？海燕姐，
2: 我去鼓浪屿住过3个月。那个，我到现在我也记得那个地方特别悠哉悠哉的，完了能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能听着那个海鸥在叫，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睡得可踏实。我特希望啥时候再去一趟，
4: 对，
2: 然后找你们玩去，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因为厦门现在包括金鸡奖啊，也都在厦门举办。因为我第一次我去厦门的时候，我是在鼓浪屿拍了3个月啊。然后呢，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点，我们这帮小孩拍完了想出去玩去嘛，要喊船啊，
2: 对，
3: 要不然到了点儿那船就回不来了。
2: 对，
3: 我觉得那是一个，是个谈恋爱的地儿。
2: 对，
0: 就这个城市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浪漫。
2: 是，
4: 对。
0: 然后这个土地上也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非遗。
4: 是，
0: 想起来就是落日晚霞、大海鲜花，特别特别有氛围感的一个城市哈。
4: 是的。
0: 您刚刚说到，其实我们合唱团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的，
4: 对，
0: 但是我看大家唱的特别专业，咱们要不要各自来亮一亮？我们也听听每一位警官他们各自的音色好不好？啊，这边可以给我们来两句吗？
5: 好的，那我带来一首那个《马依拉变奏曲》，明美的，

0: 太棒了，咱还有很多隐藏的高手，唱流行的是不是？
1: 有，有，来
2: 来来，有请。
3: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杨宗纬的《流浪记》。

0: 真的深藏不露哎，全都是高手，
1: 太好听了。
2: 这音色也很像，你知道吗？嗯、唱的也很好，嗯、真的。杨宗纬当警察肯定不如你，你放心。但你唱的比他好，你知道吗？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警官们再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光亮》，就如他们一样。

0: 好听啊，这首歌，跟刚刚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三种风格，还有戏曲啊，都有，很全面。你们要火了，要大火。
2: 感谢陈老师。
0: 其实在这首歌当中，我们刚刚听到了有和声，有古诗词，有戏腔。我们今天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一起来聆听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改编自古诗词， 是改编自郑板桥的竹石，是不是？
2: 是的。
0: 这首歌我印象当中是在我们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当中之前演唱过。
2: 没错。
0: 那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2: 应该是2023年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0: 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契机？
2: 其实

0: 最一开始我们选定的古诗词不是主诗，节目录制前的两周，然后呢有一天我好像在翻一个什么书，然后就看到了那这一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说哎，这句词跟我们警察的这个职业和身份太贴切了吧，然后就跟栏目组沟通说哎，能不能改编这首古诗词，展示我们现在青年的这个民警依然有那股韧劲儿跟拼劲儿。
1: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感受一下这一首由我们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竹石》，有请各位。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谢谢你们迎着风雨守候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其实我知道，除了这个，我们的民警们都是扎根基层的，咱们演员演戏也一样，也得深入生活，然后去仔细感受生活的这些琐碎，才能更好的传递情绪。两位其实都演过特别特别多的

0: 角色哈。那演这种正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给我们传授一下？
1: 我跟我姐都是北京人啊，而且我跟我姐20年了，在演戏当中呢，他们教会我们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体验生活，你必须要扎根到基层里面。我这次演的那个戏的作品也是，因为演的刑警队队长，我就去这个北京这个他们这个刑警队去体验生活。剧本里是源于生活，会高于生活的，但他们里面有一些特殊性质，尤其是刑警，因为他们经常忽然就有一些这些战友就不在了，就忽然就有可能就牺牲在某一个地方，但大家呢还是要去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去作为演员来说，演的是他们的魂，是希望以一个另一种别样的方式来传递给这些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些，对吧，姐？
2: 演员就是应该这样的，你要想演好一个人物，就应该体验的是个什么样子，你不能说从我想象他是个什么，
1: 对，
2: 一点灵魂都没有，你演不出来，老百姓不是傻子，他能看出来。
0: 哎，其实听完两位老师的表述哈，我觉得我们的警察在接触人性的复杂，而我们的演员在诠释人性的复杂，这两个工种是有特别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现场来了很多不同职责的警察，我们也请庄警官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好吗？
3: 好，好的。首先就介绍一个大家在影视剧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警种吧，派出所的办案民警，我们小邱警官。那就请小邱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工作中的一些那个感触感想。
0: 小邱警官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我叫邱辉翔。大家可能会好奇，是不是警察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样，每天日常就是惊心动魄啊，每天就是抓不一样的那个嫌疑人啊，或者是办大案要案。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在基层所对接触的最多的就是人民群众，就是我认为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职业的特性，我们是警察，我们是个身份，但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做，在这份职业才能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芒。
0: 谢谢你们。
3: 好，下面请我们徐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出入境的民警。
5: 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许桂林。这个我们厦门公安局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支队呢，也是我们国务院命名表彰的这个模范单位。我们的主要职责呢，就是办理中国公民啊，还有外国公民啊，这个出入境证件，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啊，包括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咨询啊，协助这个处理一些外事的这个案事件的办理啊。
0: 谢谢徐警官。请教一下哈，咱们这个过境免签政策时间延长了，那大家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繁忙吗？
5: 我们对这个量已经是这个急剧上升的但是看着这么多外国友人喜欢来到中国，来到厦门，我们也特别的这个忙并快乐着。
0: 谢谢你，庄警官。还有别的类型的警察吗？
3: 有，就是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民警呢，是我们的一位00后的警官，然后呢，他现在是负责一些反诈骗的工作。有请我们的徐警官。
0: 徐警官你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的许贝明，我是一名办案民警，平时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电信诈骗类案件。
0: 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知道现在诈骗分子是无孔不入的，
6: 是
0: 老年人已经不仅仅只是受灾的重要群体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上当受骗。
6: 对对对。
0: 有什么比较典型的例子吗？
6: 还真有。大家爱看演唱会吧？
2: 对。
6: 那演唱会的门票是不是特别难抢啊？
0: 对。
6: 那如果抢不到门票，大家会做什么呢？
0: 有人说黄牛。
6: 那私信他们之后，有一些他们会说我这边有渠道票，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或者二维码你扫描那二维码进去之后，那可能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售票的网站，那个网站是他们自己做的。
2: 妈呀！
6: 然后上面会让你去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
0: 对，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票都是实名的，他们会让你扫码付钱。 付完

0: 前之后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了，它会显示出票失败。哦，他给你的答复是，你的钱可能被冻结了，没有转到我们这边来，你先把你名下的银行卡所有的余额转到我们这边来，我们进行扣款完以后退还给你。他这样子慢慢一点一点的把你银行卡里的钱给挪走，
1: 一步步上钩。
2: 他把你的所有的东西一二三四五六步的设计怎么把你带进来，让你信任，然后怎么再圈你，我们叫勾圈 K 嘛，先勾你再圈你。
0: 是是是，
3: 这对勾圈
1: 最后被 KO。
0: 对，
2: 真是这种的。
0: 所以说大家年轻人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2: 哎，这个是学到东西了。
3: 对，这头一次听说。
1: 各位年轻朋友们记住了。
3: 有一次我接着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电话，我就逗他这那，他说啊，你现在汇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这那的。我说行，我说你账号给我，啪把账号给我，姓名给我都弄好了。然后我说行，那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挂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您那个什么打过来了吗？我说啊，钱已经给你打过去了。我说你查一下吧，就给挂了。一会儿又来电话，喂，你这个骗子。他说我是骗子，你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愿意跟他们多聊会儿，觉得好玩儿，你知道吗？
1: 我相信说到这个反诈，我们每个人都有滔滔不绝的心里话哈。其实徐警官，因为我真的有关注厦门公安的这个账号，而且我发现厦门公安的账号太有活力了，就是各种大家想象不到的拍短剧，然后那个唱跳，你们还做过直播带货的反诈，对不对？
0: 反诈波波间。
4: 欢迎宝子们来到厦门公安的波波间，大家平时喝不喝酒？
5: 喝。
4: 开不开车？
5: 开。
4: 现在厦门公安专门为了喝酒又开车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套餐。压王线扣几分？
5: 3分。
4: 闯红灯扣几分？
5: 6分。
4: 走挡后排呢？
5: 9分。
4: 现在如果你醉酒驾驶，不要9分，不要6分，也不要3分，直接吊销，给不给力？
5: 给力。
4: 除了吊销之外，还额外赠送拘留套餐，一天够不够？
5: 不够。
4: 2天够不够？
5: 不够。
4: 情节严重者，直接6个月。3、2、1，上链接。
6: 他那个反诈波波间是这样的，当时就是其实是个瓶颈期的一个产品，通过这种比较洗脑的方式，然后尝试的做了一期，哎，没想到出圈了。然后这一期那个反诈直播间这个系列，可能我们拍了这5、6期，然后全网的点击量可能45个亿左右。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有效啊，奇奇怪怪的方式进入了大脑。所以这个方式是咱们这个警察队伍当中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6: 对，00后开始进入公安宣传工作和各行各业。
1: 那咱们既然有这么多奇思妙想，没给咱们合唱团争点活吗，庄警官？
6: 有，我们有，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民警创作了一首反诈歌曲，然后我们也给他做成了一个合唱的形式。
1: 这首歌
6: 叫一起点亮。
1: 一起点亮。
6: 对，
1: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请各位民警们来点亮我们的舞台吧，欢迎各位。

0: 好，我们请钟警官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其他的警察同志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石素石警官，他是一名特警。
0: 石警官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的民警，我叫石素。咱们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主要承担应急处突、武装巡逻、搜爆排爆这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呢，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里，我们承担过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安保工作。同时，我们曾经荣立过集体一等功。
0: 啊，您看咱们特警的气势就是不一样哈，眼神充满了坚毅。我们今天特别难得可以请到石警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哈，能不能给我们亮几招，教教我们防身术，让我们更加有安全感，可以吗？
2: 可以啊。
0: 哎呀，有请。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愿意来学习一下？哎，这两位有请。
2: 就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些防身招式，也就是我们的解脱技术，就是别人突然跟别人起纠纷了，我这样子
3: 对防狼术之类的，
2: 对对，就别人突然抓住你了，那你要把这个手挣脱开，要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怎么挣脱？哎、
0: 你俩干嘛呢？关系挺好，
3: 哎，你俩是老友没见面了吧？
0: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虎口是咱们这个手上力气最弱的部位啊。那所以说，这样被抓住了，那我们要从它的虎口位置挣脱开。哦，来，您握住我，慢动作哈。第一步，咱们往后撤，目的什么？稳固自己的重心，同时破坏了。你看，本来我跟他这么站，我一拉，同时破坏了他对方的重心。第二步，我们朝他的虎口处发力。然后挣脱开，同时我们自己往后退啊，
3: 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往下的往上的呢也是一样，他能这样子握住我、我们也是一样，第一步干嘛、
3: 退，
2: 对，稳固重心，破坏他的重心，第二步朝他的虎口处发力，咱们这样子出来、来检验一下他的学习成果，来
4: 后退、
0: 哎呀，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算是基本掌握了哈啊、来看半天了，怎么咱俩来一下，看你学会没有啊？
3: 这小细胳膊还你俩来一下，
0: 我用两只胳膊握着你，
3: 踩他脚。
5: 哎，你们要去哪？拔河比赛
3: 给带回家了，
0: 这
3: 不？
0: 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警官？
2: 那咱们作为女同志来说的话啊，力气肯定是没有男同志大的。那咱们该怎么办呢？想请问一下大家。身上哪个部位最脆弱啊？
0: 脖子。
2: 还有呢？
3: 还有应该这儿。
2: 对，哦，眼睛。哦，
3: 眼睛。对，
2: 抓住之后，我这只手是不是空下来了？
3: 对。
2: 那会干嘛？
3: 杵他眼睛。
2: 他戴着眼镜也不用担心，因为就是人他是有这种恐惧感的呀。只要有东西像眼睛起来了，第一个反应肯定是躲了。啊。那或者怎么办？就是刚刚。
3: 累，
2: 大姐所说的
3: 是吧？累，
2: 对，这边哎，
6: 软肋，
2: 痒痒肉，
3: 对，
2: 那我们一捏，哎，他一痒痒，手一松，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赶紧跑，边跑边干嘛？大声呼救，同时拿出手机拨打110。
3: 明白了，碰到这种事儿，得先隔着他一下。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他们是警察，他们也是爱唱歌的警察，他们是守护一方平安的铜墙铁壁，他们也是跳跃在青春旋律上的闪亮乐章。
7: 我们是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
8: 从2021年开始，就是国家给我们设立了中国人民警察节。2021年是第一个，这是属于我们人民警察自己的节日，那也非常的自豪，能够因为这份职业比大部分人都过上一个节。
9: 一定要告诉大家，每年的1月10号就是警察节，专属他们的节日。
8: 警察节我们改编了一首歌曲，又加了一点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加入了我们民警子女的合唱团，和我们一起在台上共同演出。然后当时这首歌曲那个推出了以后，他接触到，哇，就一片说，原来宣传工作还可以就是拉着第一个是小朋友一起，第二个是让大家看到其实我们公安民警和家庭背后是相互支撑相互依靠的，就是我们站在小朋友前面，他们是仰望我们的，但是其实小朋友在我们身后是我们的依靠。
9: 哇，说得太好了。今天小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可以一起听一听你们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吗？
8: 可以的。
9: 有请

0: 这是一首听完让人充满力量的歌，但又是一首让人听着听着想要流泪的歌，特别特别的温暖。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和姐姐聊聊天？哎，有请这位小朋友。
1: 我叫周许飞，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
0: 啊，你知道爸爸的工作平时在忙些什么吗？不太清楚，就知道爸爸特别的忙啊。那在你心目当中，如果让你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一下爸爸，你觉得你爸爸是什么样的？
1: 坚强的，勇敢的。
2: 哦，
0: 坚强的，勇敢的。海燕姐，
2: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菲菲看着看着特别的眼熟？
2: 对，一个小号的。
0: 哎，我看大家眼神好像都若有所思哈，都看向了某一个地方。庄警官，您跟菲菲是不是有一些？我没猜错吧？是吧？
3: 没错，我女儿。
0: 哎呀，携女儿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愿意跟我们聊聊天的？来，
4: 大家好，我叫杨启印，我的爸爸是一名人民警察，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名优秀的英雄。
0: 爸爸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除了英雄之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4: 勇士。
0: 哦，你看，永远是跟勇气、正直、勇往直前挂钩的，棒。我们再找一位小朋友吧，好不好？来，我看中间这个小朋友的气质特别的沉稳啊。
2: 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蒙警合唱团的梁浩毅，我的妈妈是一名人民警察。
2: 妈妈是。
0: 那你知道你妈妈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吗？
5: 我妈妈平时很忙，平时都很晚回家，但是我们一起经常会讨论一些我的作业和难题。她还会抽空的时间带我出去玩和运动。
0: 那今天你的妈妈在现场吗？
5: 在
0: 啊，欢迎您，欢迎您，谢谢你。哦，我发现所有的小朋友提到父母，其实关键词都一样，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是英雄，但是父母都特别的忙，没有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你们的工作其实平时特别忙碌，比如说像庄警官您，你们平时一周大概能陪菲菲吃几顿饭呢？
3: 就这两周嘛，一顿晚饭都没有。
0: 菲菲，你会有的时候有点失落吗？老是等不到爸爸。
1: 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有很多爸爸要处理的事情，比如说他晚上有些文件要写完。
0: 特别理解他，真好。庄警官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成立这样一个合唱团呢？
3: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家长其实对小朋友的第一个是艺术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都没有时间陪他们上课，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很忙。那所以我就和我们整个团队的小伙伴就是商量了一下，也跟单位的领导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整个单位的范围内，然后招募一些小朋友，成立一个警察小朋友的合唱团。那这样就是又可以帮一些我们的民警啊、同事啊解决一些没有时间带娃上课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呢还可以说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来让大家更加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职业啊。
0: 你看，我们老说世间哪得双全法，其实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既可以增加他们亲子之间的关系，同时小朋友在合唱当中也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勇敢，有更多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合唱团真的特别有意义。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他们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和你一样》。

0: 谢。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就。
1: 今天听了各位警官们为我们唱了这么多动听的歌，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好像跟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太一样。他们是活泼的、幽默的、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海燕姐，
2: 今天了解了，公安干警们另外一方面的生活方式也好，还有你们的性格也好，我希望你们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光要保护好老百姓，更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谢谢你，谢谢。
1: 国哥，
3: 我觉得太丰富了。我觉得影视里面不管演再多的刑警，他都是假的，你们是真的，是真心英雄，你们辛苦了。
1: 在罪恶面前，他们是出鞘的剑。但是在危险面前呢，他们又是温柔的盾。我们要感谢厦门公安青年民警合唱团的各位警官们，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更加感谢他们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你们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骄傲少年。